0: 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遇到台风嗰阵咧，系咪所有高处作业都要停止噶？
4: 系噶，除咗台风天时要停止高空作业以外，遇到六级以上嘅大风、浓雾同埋大雨等恶劣天气，都唔可以进行露天高处作业。台风暴雨后，应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逐一检查，发现有松动、变形、损坏或者脱落、漏雨、漏电等嘅现象，应该立即维修同埋重新设置。
2: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5: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5: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5: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2: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世上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7: 九八三，
2: 九八三，
7: 陪你将，
2: 陪你将，
7: 秋色点亮。
5: 生活如果有开关，
8: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2: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
8: 神采飞扬，让你我
5: 心飞扬，
9: 心飞扬。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
9: 神采飞扬，咁继续呢一 part 当中咧，有啲社会热点啊，同大家关注下嘅。咁相信咧，国庆我唔知道你有冇参加过咧，就系呢啲嘅婚礼
10: 啊。系啊，国庆期间其实身边都有唔少嘅朋友啦，虽然冇去现场参加，但系喺朋友圈入边都见到唔少朋友喺呢几日系摆酒噶。
9: 哦，咁你。

0: 又真係算避開咗呢個國慶嘅
1: 紅色炸彈，
0: 係咯，紅色炸彈咯。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到呢個嘅歲數咧，咁、其實真係會好多嘅朋友係身邊朋友陸陸續續結婚嘅。係咁，而且結婚咧，我都 feel 到其實而家我哋年輕一輩咧，對於嗰種比較麻煩嘅習俗啊，又或者係嗰啲可能會嘥好多嘅時間去做嘅嘢咧，都揀咗喎。咁啊，特別呢今年嘅呢個嘅國慶長節咧，有唔少嘅新人扎堆結婚之餘咧，同呢啲嘅隆重嘅傳統嘅婚禮相比咧，簡約適度成為咗咧年輕人一個追求嘅新風尚。
1: 係啦，咁其中咧喺國慶假期，新人孫女士就辦咗一場極簡婚禮，係冇接親啦，冇婚車。咁佢早上八點先起身化妝，著一啲簡約嘅紅色旗袍，淨係留咗十分鐘啦，敬茶改口之後，亦都係請朋友嚟客串呢個主持噶。咁全程都係冇一啲比較繁瑣嘅流程啦，宴席上邊係同啲親友。敬酒之后就直接回到去朋友台度食饭，咁又唔使赶场改装啦，成场婚礼都系好松弛又好简单噶。
0: 系啊，孙女士自己就话啦，以前参加人哋嘅婚礼咧，成 set 嘅流程落嚟咧，时间又长啦，咁啊，无论系新人定系啲远道而来嘅亲朋好友，都系感觉到咧疲惫感呢几个字嘅。咁而且咧，即系而家咧，佢从备婚之初，佢就向屋企人咧多次表达过唔办仪式，一切从简嘅呢个念头。
1: 系啦，咁孙女士表示啦，仪式从简有好多原因，首先就系太攰啦。佢觉得婚礼嘅意义啦，本身就系希望同亲朋好友分享呢一份幸福。咁佢认为，如果系接亲、婚车各种仪式全部都要做嘅话，唔单止使钱啦，即系自己身体可能都顶唔顺啦。咁佢提到啦，之前参加朋友嘅婚礼嘅感受就系凌晨五点几就要起身化妆啦，仲要赶亲又要赶时间，仲有好多嘅旧嘅习俗啦又多，咁成日就好似。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咁啊，咁佢睇嚟啦，婚礼应该系要更加有舒适感，令到过嚟嘅亲朋好友都可以食得好、玩得好，先系最好嘅安排啊！
0: 系啊，讲起呢个咧，真系好有感受啊！我以前嘅大学同学咧，就一个东莞嘅朋友，咁啊，佢习俗嘅问题咧，佢哋系早上五点钟出发接亲嘅，咁跟住咧，佢哋嘅习惯系咩咧？接亲即系其实就结婚当晚啦，或者我叫提前一晚去咗佢哋屋企食咗个晚饭之后咧，就会去唱 K 直落咁。即系十一点零钟就去唱 K， 跟住咧就四点零钟唱到四点零钟翻屋企，咁啊休整下，化下妆，换件西装，五点钟又出发接老婆啦咁样。即系参加佢嗰个婚礼咧，搞到我都好攰啊！咁其实呢个嘅仪式从简嘅理由咧，佢嘅其次咧，其实就系不值噶。咁啊，根据翻啦，孙女士自己就话啦，嗱，婚礼嘅布置啦、流程啦、司仪啦、策划啦、宴会厅啦等等等等，其实都系要使钱。咁佢就话咧，市面上边咧好多嘅司仪嘅串词咧，其实都系通用嘅，并唔会根据翻新人嘅情况去个性化定制翻咁样。咁但要揾一个咧，个性化定制嘅话。个使用又高喎、如果啲钱使到唔到位嘅时候咧，办到即系卡喺中间咁样，
1: 半楞坑
0: 咁样又唔好喎嘅效果，所以咧佢就与其咁啊，循序嘅流程啦，毫无新意嘅话，不如就简化，不如就唔好办啦咁样。
1: 系啦，咁佢之后都计咗一笔数啊，咁样嘅极简婚礼啦，至少帮佢悭咗10,000元啊。咁佢话啦，唔计婚礼策划啦，好嘅司仪至少要2,000-3,000元，咁布置啦，用假花都要3,000-5,000元，如果系想全部用真花，甚至似乎系上10,000元噶，咁佢悭翻落嚟呢10,000元啦，就打算可以用喺佢同老公嘅蜜月旅行当中啊。
0: 咁除咗呢个嘅极简嘅婚礼之外，其实派对婚礼亦都系而家年轻人比较中意嘅一种嘅形式嘅，有别于传统嘅酒店式嘅婚礼，派对婚礼咧就相对于嚟讲比较嘅轻松啦、轻快啦、形式简单啦，有啲似一个小聚会咁样嘅。
1: 系啦，咁其中咧，李女士今年10月1日嘅婚礼当日就系举行咗一场草坪游。圆会啊！佢表示咧，自己同老公之前系参加过一次嘅集体婚礼，已经行过一次仪式啦，所以正式婚礼当日啦就冇举办仪式，而系策划咗一场嘅草坪游圆会。咁入边有好多嘅游玩项目啦，可以 D I Y 调酒，可以整香囊，仲可以套圈，仲有好多嘅桌游啊！咁佢哋当时就谂啦，将自己嘅婚礼咧变成系一场朋友嘅聚会，咁大家可以坐埋一齐倾下偈啊，玩下游戏会比较好玩啊！咁呢个游圆会啦，亦都系亲朋好友。一致好评噶。
0: 咁其实咧，对于呢个嘅简单嘅婚礼咧，极简嘅婚礼咧，其实好多嘅网友都系赞成嘅咁样。但系除咗话赞成呢个简约嘅婚礼之外咧，其实 跟住講嘅呢一個咧，我覺得更加多嘅朋友都係好有感受嘅，就係、是、咧，發覺你而家有好多嘅地方咧限高，限咩高咧？限呢個嘅我哋叫做叫做。
1: 隨禮
0: 係啦，隨禮錢咁啊，有啲地方叫份子錢啦。啊，份子錢呢一個咧，其實喺我哋嘅廣東係少講啊。我哋循例都係講俾個利是，俾個利是咁樣咯嚇。咁有啲嘅地方就限高啊，例如喺廣西嘅柳州啦。咁啊，有一啲嘅地方咧，就係發布咗咧相關一啲嘅叫做倡導性嘅標準啦。咁持續咧去整治一啲嘅高額嘅彩禮、濫辦酒席同埋一啲嘅博養厚葬等等一啲嘅比較陋習些少嘅習慣啦，咁啊进一步系减轻咗群众嘅负担。嗱，除咗呢个近亲嘅亲属之外咧，亦都系倡导咧农村区域随礼咧就唔好超过100蚊，而区域嘅一个县城嘅区域咧就随礼就唔好超过200蚊咁样。
1: 系啦，咁呢个标准啦，除咗对随礼金额、分丧时间同埋酒席置办嘅标准、婚礼等等嘅方面啦，都系。作出咗倡導噶，例如時間方面咧，係倡導婚事嘅酒席期間啦，男女方係各辦一日或者係合辦一日，成辦酒席係一餐，咁單方操辦嘅婚宴啦係唔超過25位，咁雙方合辦嘅婚宴係唔好超過40位，咁係自喪時間咧係唔超過3日，亦都係。即係鼓勵大家咧，係集中治喪嘅場所嚟進行，咁就減少居家嘅呢個擾民嘅情況啦。
0: 咁喺酒席嘅置辦嘅標準上邊咧，啲嘅婚事嘅酒店辦理嘅原則就係每圍台控制喺800蚊，而且仲要包埋呢個煙酒同埋飲料嘅。咁家庭置辦嘅話咧，每圍台咧控制喺600蚊。咁喺喪事嘅酒席當中咧，就縣城每圍台咧控制喺500蚊，農村咧就控制喺400蚊，亦都係反對嗰啲。即是飲酒啊、鬥酒啊太犀利咁樣嘅情況，而婚禮嘅習俗上邊啦，呢、這個禮儀俗上邊啦，婚車咧唔好超過10輛，唔好租嗰啲好豪華嘅車輛，拒絕嗰啲惡搞新郎同埋新娘啊，同埋伴郎伴娘呢啲咁嘅低俗嘅一個嘅婚鬧啦嚇。
1: 係啦，咁我覺得呢種移風易俗都係非常之好噶。咁多地同一啲份子錢限高啊，咁亦都有唔少網友點贊啦。其實係同雙方都係有減負噶。本来随礼就是一种传达感情的方式，不要等这些人情变成负担，等我们的酒席陷入攀比，那我们原本的情感交流都会变了味的。那细化了标准之后，不是令我们的人情变得无情，而是通过引导令到随礼真正回到它本来的意思，令到大家都不要被这些不良的风俗带着走。
0: 当然啦，这个的移风易俗就不是说只是靠一些标准，各地的风俗不一样，情况也都不一样，咁呢个需要遵循翻咧，同埋尊重翻我哋群众嘅意愿啦。嗱，做好守花功夫，避免照搬单咁样嘅模式嘅话咧，就更加唔可以系简单化、机械化咁去执行嘅。更加重要嘅就系要完成从行为嘅方式到观念嘅改变，令到倡导真正咁变成我哋群众认可同埋愿意去遵循翻嘅文明嘅新风。所以其实呢个咧就有赖于大家一齐去努力啦吓。都系嗰句，无论系点样都好，都系遵循翻你自己嘅。意愿一切从简咧，都系件好事嚟嘅。
1: OK， 咁睇翻大钟时间啦，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听日再见，
0: 拜拜。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

0: 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983，好心情共享。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 AI 专家现形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全由诗欣演绎，罗范杯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阿罗伯妹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16: 我嚟将啲价钱排啲字规放大阵啲咯。上次啊，德叔啊开错个价钱啦。
15: 哦，咁啊，德叔年纪大，眼花好正常啫。
16: 问题系阿房依都会开错啊。
15: 吓，佢都睇错？
16: 嗯。
15: 啊，咁啊真系奇怪、啊。正所谓咧。47/8两眼分花。
17: 喂喂喂喂喂，获产权，哦、你话边个47/8话？
15: 啊，方姨。
17: 哦，罗伯妹啊。
15: 咁你系有啲老花嘛？
17: 咩啫？我有啲散光啫嘛。啊，罗伯妹啊，唔该俾包糯米粉我啊。
16: 哦，好啊。
17: 嗱，17蚊啊。
15: 啊，方姨啊，系11蚊啊，唔系17蚊啊，嗰、那个系一字，唔系七字啊。
17: 啊啊，哎呀！我冇一蚊纸啫嘛，俾7蚊啊罗伯妹找俾我，唔得啊！啊，你零舍多事噶、啊，你啊好得闲嘅咩？唔使睇铺啊？
15: 嘿、hey, ，我过嚟入啲货，走啦走啦吓，系咁系咁，拜拜拜拜。
17: 啊，零舍多事嘅，
16: 嗱，房姨，走翻啲钱俾你，啲价钱牌我估紧噶啦，然后啲字回代正啲嘅。
17: 哦哦哦，唔该晒啊，系冇相干，我准备买呢只护眼营养品嚟试一下。眼科专家话一个月咧就可以改善视力啊！
16: 眼科展假？
17: 你嚟睇下，呢、這个专家好专业噶。
16: 系啊，
17: 讲嘢咧斯斯文文咁，仲话系三甲医院眼科大佬。咁只营养品咧系专门啊针对老花啊散光啊咁，食一个月咧就见效噶啦。以后睇价钱牌咧睇手机咧都会清清楚楚噶啦。
16: 嗯，佢个展假？我好似喺平时见过佢，啲画面开落去有啲怪怪地啊！佢
17: 怪咩嘢啊？人家长期做科普，好多人点赞评论噶，肯定系真材实料。我散光好耐噶啦，唔想日日睇咩咧都蒙查查咁。等我即刻落单先。
15: 诶、欸，咪住咪住，停停停！阿方姨啊，千祈唔好买啊！

0: 和產全，乜你呢唔係返去睇鋪嘅咩？又返嚟嘅。
1: 好在呢我醒起漏咗啲糖未買，返轉頭囉。如果唔係嘅話，阿方姨你早就俾人呃咗啦。呢、這個所謂嘅眼科專家十有八九呢係假嘅。
0: 喂喂喂，和產全，你幾時呀、變咗做眼科顧問㗎？人哋專家講得有理有據，你唔識呀就咪喺度亂噏啦。
1: 我唔係喺度亂噏㗎喎。依家网上边好多嘅短视频专家系 AI 整出嚟㗎，唔单止系眼科专家，仲有假交警、假大师、假教授，个个都扮晒专业，实质呢就系为咗卖货搵钱咋。
2: 唔怪得啦，我硬系觉得佢有啲省硬啊。
1: 有啲交警啊扮晒嘢咁去查处嗰啲车祸，转头呢就卖破窗神器。有啲假和尚、假师太，满口人生哲理，跟住呢係咁推销养生品啊、经书啊咁。
0: 唔係啩，呢、這个专家睇落咁真实，讲嘢有文有路咁，係假嘅。
3: 大家早晨啊，乜咁热闹嘅你哋。
0: 哦，包兄啊。哦、
1: 早晨啊，包兄。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0: 包兄啊，你嚟得啱啦，你嚟睇下。我获产传话呢个专家呢系啲 AI 整出嚟㗎喎，系假㗎喎，你帮我睇下。
4: 睇过。喂，啲皮肤又滑到一啲纹理都冇，个背景个边缘又蒙蒙地变晒形咁，啲颜色鲜艳到呢，唉，都鬼咁唔自然嘅。我觉得呢个视频好大机会就系 AI 生成嘅。
0: 吓、
2: 啊、海洛又去吧。
0: 哎呀，咁即系话呢个专家唔系真人嚟㗎。
4: 可能是真人，只不过他本人根本没有推荐过这只产品，可能是啲商家委托啲视频制作公司借这个专家的身份用 AI 生成销售产品的视频为产品背书。
2: 好，即是冇种省油啦。
1: 我啱啱呢睇到单新闻啊，话北京有位眼科专家被人盗咗个形象， AI 生成咗条视频用佢个样呢去卖营养品。佢咪将商家告上法庭咯。法官话依家 AI 造假牟利嘅案件呢越嚟越多。好多商家靠虚假人设误导大众，专氹你哋啲中老年朋友啊。
0: 喂喂喂，获产权咩中老年朋友啫，我都话咗我唔系老花咯。
1: 方姨，老花又好散光又好，呢啲 AI 套路呢一定要睇清楚啊。
2: 慢害害，我一点五眼啊都未必开得到破绽啊。我记得之前咪话七回个规定话要求 AI 省成对样呢一定要欠假个表色㗎嘛。
4: 但係视频平台上边依然有好多 AI 生成嘅视频係未做标注嘅。有啲呢虽然係做咗标注，但係蒙蒙查查咁，根本係唔想俾你睇到。
2: 好，既然可以反辩得到佢係 AI 整嘅呢。
0: 係喇係喇。
4: 咁你哋就要记住眼耳手防骗三招啦。
0: 眼耳手，
4: 嗱，第一招呢，眼即係话呢先搵个视频睇睇有冇 AI 标识，一般呢个标识就喺角落头嘅位置，如果冇就要睇细节啦。嗱，头先讲过啦，皮肤纹理系唔系过于光滑，背景嘅边缘系唔系模糊变形，画面嘅颜色系唔系过于鲜艳。
2: 阿兄你好光，开落佢啲视频又真系唔系几自然㗎。
4: 係呀咧，第二招呢就係耳啦。只要听到转账、投资、购买呢啲关键词，先唔好冲动去买先，通过官方渠道確認一下先。
2: 好，第三招呢？
4: 第三招手，即係话呢打开我哋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入面呢有一个 AI 内容鉴定嘅功能，一键上传，无论係图片、视频定係文本、音频都可以检测到㗎。
0: 欸，等我试下數下呢个视频先下。
4: 嗯。
0: 哇， AI 生成概率 96%。哎呀，今日真係险过剃头咯。等我将呢啲方法呢分享俾我广场舞嗰班姊妹。等大家咧都识得识破个 AI 假专家，唔好再俾人氹啊！
1: 其实咧 AI 技术几犀利都好，都呃唔到咧嗰啲细心谨慎嘅人。
4: 全哥你就冇错啦！大家记住，眼细看，耳细听，手验证，虚假带货，自然现原形。
1: 广播视频左轮有你知 ，AI 专家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3: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姐姐。今日邀请到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新会区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嘅副主任，新会李文达中学嘅专职副书记袁宝珠，佢同大家啦开展主题叫做家国同心，润物无声，喺日常教养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嘅公益课堂嘅。咁下边先同袁书记打个招呼先。袁书记你好。
4: 海琳姐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嗱，袁书记啊，好多家长觉得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系好空洞嘅大道理，咁离我哋普通家庭啊，同埋细路仔嘅日常好似好远咁。咁你点睇咧？
4: 其实咧，我就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咧，就好似空气咁样，时刻咁围绕喺我哋嘅身边嘅。我哋新会咧系著名嘅侨乡，咁一代代嘅旅居海外嘅乡亲咧，其实佢哋留低咗好多丰富嘅鲜活嘅教育素材。譬如梁启超先生，他以家书传承外国家风，教导子女学成报国，一大批的新会华侨他们心系故土，多年来纷纷回乡捐资建校，修筑道路桥梁，齐心建设我们的家乡，处处都彰显着他们的家国担当。所以说生活入边随处都是教育契机。其实我们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去梁启超故居，去触摸先辈的家国理想，得闲的时候一起看看外国影片，同小朋友一起交流一下感悟。这些温和的朴素的日常举动是可以潜移默化地在小朋友的心底种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种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真正地扎根我们的生活。
1: 好，感谢袁书记。有了袁书记的解读，相信各位家长和小孩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回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

0: 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系参加呢个居民医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唔会触发呢个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号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7: 包包，
4: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系每个公民嘅义务，让我哋行动起嚟，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9: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983新闻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深汇楼市响国庆假期全域成交表现亮眼。据统计，一号至七号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0.15%。从区域分布睇，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嘅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近日新会金丰收节暨陈皮村新会陈皮预售季响新会陈皮村举行。活动现场，新会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陈皮村交易共享仓仲与六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仓储贷受信额度合计约7.8亿元，有效缓解从业者资金周转压力。现场仲发起新会陈皮商户诚信经营预售季品质守护倡议书。金龙与村内商家代表共同上台承诺，倡导诚信经营，规范种植管护，共同守护新会陈皮品质，维护道地陈皮市场秩序。近日，全区首个数字化孖生智慧工地体系响新会银海湾一号花园落地投用。项目现场智慧管控大屏实时滚动展示项目概况、智能建造数据、全域视频监控、施工精细化管理等各类信息，现场施工状况一目了然。管理人员佩戴智能安全帽，配合数字化质控体系开始质检。数字化样板引路搭配 AI 自动测量设备，可自动采集墙面平整度、垂直度、构件尺寸等数据。近日，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艾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在广州华纳学院江门校区开展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暨高层疏散演练。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实战演练、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高层宿舍电器火灾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检验学校应急处置能力。互动体验摊位上，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普及消防知识，同步推广深汇消防自主开发的葵乡消防小程序。近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汇城华侨

0: 中学举行。亮星计划是我区深耕多年的特色青少年公益帮扶项目，采用个案精准辅导加自我发展赋能双轨服务模式，针对青少年个体问题开展一对一专业辅导，精准化解心理矛盾、行为偏差等成长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团体团建、社会实践等活动，帮助青少年搭建良好人际支持网络，更好融入校园与社会生活。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2: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2: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
4: 陈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983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哎呀，又可以食中午饭啦！
7: 行啦行啦，食晏啦！哎呀，
6: 唔使啦，我准备咗午餐啊，李博士你睇下，蔬菜沙律诶，
7: 咁斋啊你吓？
6: 你唔好理呢、這个咧，就唔系普通嘅蔬菜沙律嚟嘅，系有机蔬菜沙律啊！佢比普通嘅蔬菜更加有营养噶。
7: 其实同一种类嘅有机蔬菜同埋普通嘅蔬菜喺维生素同埋微量元素嘅含量上边系冇差别噶、啊。
6: 吓、
7: 啊，甚至有啲普通蔬菜当中嘅营养成分含量咧，可能仲高于同品类嘅有机蔬菜添。
6: 嗯。
7: 啊，蔬菜嘅营养咧，受到品种啊、生长条件啊、采摘时间好多种因素影响嘅。有机蔬菜嘅主要优势咧，系在于农残量更加低啫。但系喺正规市场或者超市买嘅新鲜蔬菜，农残量通常咧都系符合国家标准嘅，可以放心食用噶。
6: 咁我又奇怪啦，点解有机蔬菜比普通嘅蔬菜系贵啊？
7: 咁因为咧，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往往系需要更加多嘅人工成本同埋有机投入品嘅成本。咁有机蔬菜价格高咧，亦都主要系因为佢嘅生产成本高，喺营养价值上边就冇明显优势嘅噃。
6: 咁我都系同你一齐去食啦。
7: 嗯，走啦。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0: 细赏悠扬乐章，
11: 感受秋意绵长。
10: 983，
11: 陪你将
10: 秋色点亮。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0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陈杰主持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精准破解短板弱项，提质增效，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要牢牢扭住县域经济牛鼻子，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链群，集中发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优化人居环境作为促进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加快城乡风貌品质提升，筑巢引凤厚植，发展沃土。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全面激活县镇村发展潜能后劲。自2026年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据江门站消息，本次调图后，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21趟，其中上行61趟，下行60趟，较旧图增加6趟。新增列车主要覆盖广州南阳江方向，同时多趟列车运行区段有所延长。江门站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列车信息，仔细核对所乘车次发到站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10月11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开通仪式正式举行。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接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截至10月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沉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调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细想悠扬乐章，
4: 感受秋意绵长。
3: 983
4: 陪你
3: 将
4: 秋色点亮。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伐

0: 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0: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王、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0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陈杰主持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精准破解短板弱项，提质增效，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要牢牢扭住县域经济牛鼻子，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链群，集中发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优化人居环境作为促进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加快城乡风貌品质提升，筑巢引凤厚植发展沃土。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全面激活县镇村发展潜能后劲。自2026年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据江门站消息，本次调图后，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21趟，其中上行61趟，下行60趟，较旧图增加6趟。新增列车主要覆盖广州南阳江方向，同时多趟列车运行区段有所延长。江门站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列车信息，仔细核对所乘车次发到站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10月11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开通仪式正式举行。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黄冈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接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深圳市口岸办预测，开放之初日客流约5万到10万人次，未来有望突破设计值30万人次。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截至10月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新闻站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10月12日晴天，气温系24至33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40%至85%。预计落嚟啦，呢一个星期嘅话，前期都系晴朗为主噶。咁啊，后期嘅时间啦，云量会有所增多噃。咁啊，整体都会降水偏少，昼夜温差有啲大啊。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攞翻件衫啦。同时呢亦都要注意返森林防火以及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6: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返上嚟检查，每一次呢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7: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8: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㗎。
6: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

0: 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1: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营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嘅理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2: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黏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黏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呢、这个举动咧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咧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1: 哇，值得点赞！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7: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4: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世上悠扬乐章，
8: 感受秋意绵长。
9: 983，
8: 陪你将秋色点亮。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08，欢迎收听今日嘅旅游探世界。嗱，今日嘅节目啦，将会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探一探噃。唔知道呢个周末嘅时候咧，大家去咗边度玩呢？嗱，反正啦，这个星期嘅话，其实我都去咗好多嘅地方转一转、行一行噶。你唔知道啦，你有冇发现啊？呢两日嘅时间又觉得热咗些少啦。其实响前段时间啦，特别好似国庆假期入边啦，这个天气会更加之适宜啲啊，会更加之舒服啲，人嘅体感啦都会觉得凉爽啲啊。但系到咗呢两日嘅时间啦，真系会觉得越嚟越热啊。但啦，听讲接住落嚟又会有好消息啦，广东下一波嘅冷空气时间确定咗啦，系啦嗱，嗱呢一排咧，其实亦都系希望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广东比较稳定啊、舒服嘅天气啦。但系即系就系因为啊呢一排啊唔冷唔热啊，正系适宜比较晾晒啊，又或者系出门口去转一转都啊仲系可以嘅。嗱，唔少网友都表示啊，这个天气仲系总嘅嚟讲都系舒服噶。新的冷空气又要来了，根据广东

天气嘅预计啦，14至15号广东会有弱冷空气嘅影响。哇，咁呢个时候系咪会凉翻些少咧？咁啊，系啊，我哋亦都希望系最后咁样啦。系啦，咁今呢个天气真系变得舒服嘅话啦，咁我哋出门口嗰阵啦，咁啊肯定要去多啲唔同嘅地方转一转啦。呢、這个时候呢一条消息对于我哋嚟讲系真系一个好消息嚟噶。讲嘅就系自2026年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天路将会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嘅运行图。咁啊，其实咧亦都从江门站呢度获悉啊，呢一次调图后啊，江门站嘅图定开行。这个营业的列车啦，将会是一共有121趟的。咁其中上行有61趟，下行有60趟。较于旧图来讲是增加了有6趟咁多的。嗱，新增的列车啦，主要覆盖响广州南、阳光呢两个方向，同时多个的列车的运行区间啦，亦都会有所延长的。当调图咗之后啊，江门站啦新增咗有6趟嘅列车啦。头先所讲嘅主要就系集中响啊广州南呢个方向，以及阳光嘅呢个方向啊，两个主要嘅方向啊。咁同时啊，如何系优化呢个延长呢？即系话吓，广州南至到湛江西啊呢啲嘅班次啊，佢会延长去到佛山西始站呢度，以及系茂名嘅中始站啊。咁啊，即系呢个延长线系慢慢咁样增开咗啊，即系话你出发嘅点位可以多咗啦，咁啊落站点亦都可以多咗啦，终点站你亦都可以去到茂名嗰度转一转嘅噃，唔单止啊，仲好似湛江西至到肇庆东咁样啦，佢亦都会延长去到云浮东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去多一个地方转啦，去多个云浮啦，哇，去到嗰度食下一啲嘅美食都唔错啊！10月11号实施了新图之后，部分的列车的车次以及一些的到发时刻还有靠站的站点是有了调整的，所以出门口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具体一些的讯息，并且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以及手机客户端又或者车站的公告去查询最新的那个列车的讯息，没一阵停错站或者去错地方都不知道，仔细要核对你所对应的这个车次以及是发到站开车的时间，可以合理地安排好我们出行的行程嘛。

0: 水洗过。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好好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
7: 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

0: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海滨休闲旅游日益火热，每到节假日，唔少市民家庭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希望登上渔船去体验渔业生产、出海观光。部分渔船载客出海，存在极大嘅安全隐患。市民出海体验休闲渔业嘅项目，务必要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嘅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嘅休闲渔船。而家我哋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法规啊！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30条第1、第2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或者船舶用作休闲渔业，实际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本条例第39条相关内容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客，擅自从事休闲渔业活动，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舶核定的载客人数载客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上气象、风浪变幻莫测，海上作业风险较高。在此温馨提醒广大的游客和相关经营者，在不熟悉海上作业环境之下，切勿搭乘无资质的渔船或擅自从事休闲渔业的违规船舶出海，安全文明出海游玩，做到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提供。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 时间嚟到咗11:35，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旅游探世界。

0: 咁呢个节目啦，都会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弹一弹啦。嗱，国庆节完咗之后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进入到一个惆怅期啊，因为接住落嚟嘅时间啦，好似又冇点样一啲嘅好谂法、好去处啊。但系其实咧，亦都有一个好消息要同大家讲一下噶，就系、是、水部牛肉嘉年华又嚟啦。咁啊，时间啦就系响听日就会开始啦，所以你唔使话担心冇地方好去处啊，因为佢系13号去到18号嘅，一年可以食足6日嘅时间。嗱，具体嘅地点咧就系响台山市嘅水埗大道呢一度，每日嘅9点至到晚上嘅10点都系进行当中噶。我记得我有早2年嘅时间有去参加咗呢一次嘅水埗牛肉嘉年华，嗰阵时去嘅时间咧就系傍晚啦，所以话我系经历咗日头至到黄昏再到晚上嗰一刻嘅。节点上边嘅一个转变啦，咁佢隔篱咧啱好就系一片嘅水稻田，咁然之后佢呢一个摆档嘅摊位咧就系响呢个水稻田之间啊，大家系穿过咗好长好长啊，全部都系一啲嘅牛肉档啊，以及一啲嘅牛肉小食摊位啊，咁样真系好长嘅一条廊道嚟嘅，咁啊从可以我唔知系咪从村头一路系至到村尾。跟住佢係橫貫咗成個嘅稻田係咁樣啊，因為我唔係住喺嗰度人，所以我對嗰度嘅具體嘅係好長啊。今年嘅话啦，其实同样亦都系比较大阵仗啊，依然系有好多嘅商家嚟参与其中啊，一共有成200家嘅商户啊集结啦，一齐解锁水埗全牛风味。咁啊，呢一届嘅活动佢亦都有一啲嘅变化以及系升级嘅噃。咁啊，譬如话啦，咁啊，冇变嘅，一样佢都系明码标价嘅。咁啊，嗰阵时我去到亦都系睇得好清楚，佢会写住即系呢一啲嘅牛肉系。几钱咁呢一个部分又系点样计算咁样？佢其实亦都系非常之明确嘅。咁另外啦，响啲小食嘅摊位亦都系列到出嚟，咁系同样亦都系冇变化嘅。咁佢升级嘅升在于啦，佢嘅开幕式以及系嘉年华之夜啊，一啲嘅舞台剧嘅展演咁啊，呢一啲系加咗码啊，轮番上演啦，日夜嘅演艺系精彩不停噶。林丹子啊，仲有一样嘢啦，佢系牛堡集章打卡呢一、這个点，我之前去嗰阵系冇嘅，仲有一个人偶巡游，主题网红点位啊，好玩好出片啊，仲有全新嘅牛堡系列文创，哇，睇下佢呢一只牛牛嘅。玩偶亦都系比较有趣啊，虽然有时候你唔讲，我唔知佢系一只牛系啦，咁啊逛完咗呢个嘉年华之后啦，亦都可以顺道去打卡一下佢嗰度有一个嘅古村嘅，叫做江宁啊。咁啊，另外啦，仲有就好似草坪里咁样呢、這个古村啦，我哋亦都系非常之了解啦，都系近住响嗰度噶，所以可以实现你水埗村一日游噶噃。所以话啦，咁啊，接住嚟呢六日嘅时间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到水埗嘅牛肉嘉年华呢一度，一齐玩转牛肉美食市集，咁啊，一齐欣赏嗰啲嘅表演啦，参与下佢一啲嘅打卡活动啦，换取佢嘅礼品，咁啊，同样亦都可以试一下啦，台山大米啊，制成嘅呢个非遗美食黄鳝饭啦，一齐去感受一下台山地道嘅烟火风味。好啦，再一次同大家讲。讲一下呢个时间啊，记得系13号至到18号啦，带埋你嘅屋企人一起去玩转台山啦。
1: 走走走，想走走，再想又走，肩上的拉头。

式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葵之油积水，倒佢。诶，葵之油，倒佢。
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叹世界，
9: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咁头先上一 part 嘅节目嗰阵啦，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去到水埗牛肉嘉年华嗰度玩一玩、转一转啦。咁啊，其实响台山嘅话，亦都除咗水埗啊，仲有好多好去处啊。咁亦都包括咗有斗山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斗山驿站嗰度啊，拣选你中意嘅鳗鱼啊，烤嚟食啊，非常之香啊，蒲烧鳗鱼啊，等于呢个特色嘅产品啦。咁啊，另外亦都可以行。入浮月村呢一度一齐欣赏啊，田园嘅杨柳雕楼群啊，品读侨乡建筑故事。嗱，嚟到咗台山嘅话啦，肯定仲有一个点位一定要推介嘅，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去啊，就系、是、都奉啦。喺呢一度啦，你可以畅游广东第一田啦，台山中国农业公园。咁喺呢一度可以搭乘稻田嘅小火车，穿梭响金色嘅稻田上边啊，一齐打卡稻田玩。并且啦，嗰度仲有堆田艺术馆，仲有稻田城堡，哇，可以深度咁感受农耕时期一啲嘅文化。另外仲有一点系最中意嘅，就系去到都福嘅海鲜街呢一度啦，一齐挑选啊中意嘅生蚝啦，皮皮虾啦吓，咁啊濑尿虾即系啊，咁啊另外仲有好多一啲嘅水产品啊，各种嘅鱼啊、虾啊、蟹啊咁样啦，咁啊一齐食一下啊。同时啊，有一点啊要提醒啊大家就系、是、啊呢、這个季节嘅话啦，秋天啊最适宜系食青蟹啦。嗱、啊、呢一类型嘅生猛嘅新鲜水产，你系咪听见都心喐喐咧？如果有啲朋友啦，我唔想揸车去到台山咁远嘅话，不妨亦都可以考虑一下接住落嚟呢一个活动啊。但其实咧，同水埗嘅牛肉嘉年华，其实佢呢个时间唔冲突噶，因为头先所讲嘅水埗嘅嘉年华时间系13至到18号呢六日啊嘛。咁啊，接住落嚟响22号嗰阵啊，22至到25号呢几日嘅时间啦，会有你好中意嘅就系、是、茶饮文化。亚洲啦。其实都啱啦，食完牛肉之后你肯定要润一润嘅喉咙啊。咁呢个时候你参加第六届江门3.3精彩之旅茶饮文化周啊，都系好唔错一个选择。一杯新式的茶饮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感官上边的漫游嘛。咁啊，新式茶饮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从一件很安静的事情变成了一件很立体的事情。以茶饮为镜，令到我们的五官都可以成为脚步啊。沿住呢个环岛绿道，一步步咁将我哋嘅身体啦，从原本嗰一种嘅效率嘅模式啊，转化成一个感受嘅模式，亦都系我哋周末可以揾到真正自己嘅一个好好嘅方式。令到我哋嘅视觉啦，唔单纯吓，只系停留喺我哋呢个电脑嘅前边，又或者忙于手机上边嘅各种信息上边嘅回复啊，亦都令到我哋嘅听觉啦，唔单止系接收我哋领导嘅指令以及嗰种通知嘅感觉啊，摒弃佢，掉低佢啊，咁啊，令到我哋嘅触觉啦，都唔单止系只有放喺呢个键盘上边系咁敲住啊，你嘅手系可以用嚟揸住杯啡咁啊。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去到人才岛呢度感受江风、绿道、湿地，仲有草木啦。呢、这个就系大自然俾我哋最舒服嘅一间开放式嘅品茶室啊！咁啊，先令到我哋嘅五官去到嗰度先，再令到我哋嘅身心跟上住啊，睇住一块树慢慢咁舒展开嚟啊，听住嗰啲冰啊喺度做咵咵声啊，好似啊攞翻杯嗰啲咩啊柠檬茶啦吓，咁啊你都会听到嗰啲冰咵咵声啊。咁啊，另外啦，亦都可以喺嗰度啊，拣翻一杯特调嘅新中式茶饮啊。
系啦，所以记住呢个时间啦，就系2026年嘅10月22号至到25号，咁啊时间系响下午嘅1点至到晚上嘅10点，具体嘅地方咧就系响江门人才岛潮头中央公园呢一度去睇、去听、去触碰、去呼吸、去感受啊，一口五感啊，一杯就可以漫游属于你自己嘅世界啦。其实有一年的时间啦，亦都系举办呢个茶饮节，同样都系喺呢个地方啊，咁啊同屋企人一起去嗰度啦，咁啊嗰阵时呢一条队亦都系排得好长噶，讲嘅就系车龙嘅呢一条队啦，因为佢过桥去到嗰度仲要掉个大头过去啊，咁啊其实喺呢一段路上边啊，路又系有啲窄嘅，咁啊希望到时候可以扩宽一下啦，咁啊令到我哋更加多人去潮连嗰度都会更加之方便啦。咁啊想讲嘅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早啲出门口啦，咁啊亦都可以错峰啦，咁啊去到嗰度搵位置都会好搵些少啊。咁啊有一点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咁啊开车嗰阵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呢个问题。因为有时候一举办这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嘛，如果你一不小心没有留意到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发生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也是对于交通上面造成一定的堵塞的。系啦，咁啊呢一啲亦都系我有感而发嘅啫，因为有时候去参加呢一类型嘅活动嗰阵，都会时常睇到啊，真系唔想见到嘅事情啦。咁啊，希望我哋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出门口啊。系啦，再嚟讲翻一啲开心嘅事情啦，系啦，咁去到嗰度之后啦，你会发现真系有好多嘅茶饮店以及一啲嘅小食摊位啊，咁啊喺嗰度攞翻杯嘢饮，点翻一份我哋江门桥乡嘅专属小食啦，咁啊味道其实亦都有好多款唔同嘅口味可以等住你嚟拣嘅，咁啊坐喺嗰度啊，打开嗰一张嘅露营凳啦，咁啊。望住嗰个日落，哇！你会发现其实隔篱各种嘅一啲嘅叫卖声啦，或者系大家喺度倾偈嘅嗰啲声啦，输入你嘅耳中，你都会发现系一种嘅白噪音，好听，令到人系一种身心愉悦感觉。嗱，而呢一次嘅阵容嘅话啦，同样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喎，咁啊亦都系包括咗有一啲嘅特装展位啊，咁啊呢啲特装嘅展位亦都系比较大型啲嘅，有我哋熟悉嘅喜茶啦、马兰卡啦、柏斯啦、美心西饼啊、桥都文创造。

森宝堂啊，呢一啲我哋比较熟悉嘅牌子。咁啊，另外去到一啲嘅茶饮咖啡店嘅话，款式亦都系好多嘅。咁啊，唔知道你对于其中有冇十分之了解嘅一啲嘅咧？当冠军奶茶啦，哇！呢一间店系嚟自于珠海嘅噃，咁啊，其实好似当冠军奶茶啦，哇！呢一间店系嚟自于珠海嘅噃，咁啊，其实好似除咗呢一间店嚟自于外地嘅朋友嚟参展之外啊，亦都仲有一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吓，就好似昆明啊。嚟到咗我哋呢一度，将会带嚟点样一啲嘅惊喜咧？到时候可以拭目以待啊！昆明嘅呢一间店叫做高黎问候啊，唔知道系卖点样一啲嘅茶饮咧？但除咗茶飲之外啦，仲有一啲嘅文創藝術以及外貌優品啊，咁啊都等住我哋大家一齊去品鑑品鑑啦。係啦，不知不覺我哋時間亦都係嚟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十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陈杰主持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精准破解短板弱项，提质增效，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要牢牢扭住县域经济牛鼻子，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链群，集中发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优化人居环境作为促进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加快城乡风貌品质提升，筑巢引凤厚植发展沃土。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全面激活
3: 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嘅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红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好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 AI 专家现形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阿罗伯妹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1: 我嚟将啲价钱排啲字规放大阵啲咯。上次啊，德叔啊开错个价钱啦。
2: 哦。咁啊，德叔年纪大，眼花好正常啫。
1: 问题系阿房姨都会睇错啊。
2: 吓，佢都睇错？
1: 嗯。
2: 咁啊，真系奇怪、啊。正所谓咧，47/8两眼分花。
9: 喂，获产权，啊、你话边个47/8话？
2: 阿房姨。
9: 哦，萝卜妹啊。
2: 咁你系有啲老花嘛？
9: 咩啫？我有啲散光啫嘛。啊，萝卜妹啊，唔该俾包糯米粉我啊！
1: 哦，好啊，
9: 嗱，17蚊啊！
2: 啊，方姨啊，系11蚊啊，唔系17蚊啊，嗰、那个系一字，唔系七字啊！
9: 啊，哎呀，我冇1蚊纸啫嘛，俾7蚊啊，萝卜妹找俾我，唔得啊！啊，你零舍多事噶、啊，你啊好得闲嘅咩？唔使睇铺啊？
2: 嘿，我过嚟入啲货，走啦啊，系咁，拜拜。
9: 啊，零舍多事嘅。
1: 嗱，房姨，找份啲钱俾你。啲价钱牌我估紧噶啦，以后啲字会大只啲嘅。
9: 哦

0: 哦，唔该晒啊，系冇相干。我准备买呢隻护眼营养品嚟试下。眼科专家话一个月咧就可以改善视力啊。
1: 眼科展架，
0: 你嚟睇下。呢、這个专家好专业噶。
1: 系啊，
0: 讲嘢咧斯斯文文咁，仲话系三甲医院眼科大佬。咁只营养品咧系专门啊针对老花啊散光啊咁，食一个月咧就见效噶啦。以后睇价钱牌咧，睇手机咧，都会清清楚楚噶啦。
1: 嗯，佢个展架，我好似喺边先见过佢。啲画面开落去有啲怪怪地啊！佢
0: 怪咩嘢啊？人家长期做科普，好多人点赞评论噶，肯定系真材实料。我散光好耐噶啦，唔想日日睇咩咧都蒙查查咁。等我即刻落单先。
2: 诶，咪住咪住，停停停！阿方姨啊，千祈唔好买啊！
0: 啊，黄产全，乜你咧唔系翻去睇铺嘅咩？又翻嚟嘅？
2: 好在咧，我醒起漏咗啲糖未买，翻转头咯。如果唔系嘅话，阿方姨你早就俾人呃咗啦。呢、這个所谓嘅眼科专家，十有八九咧系假噶。
0: 喂喂喂，黄产全，你几时啊变咗做眼科顾问噶？人哋专家讲得有理有据，你唔识啊就咪喺度乱噏啦。
2: 我唔系喺度乱噏噶，依家网上边好多嘅短视频专家系 AI 整出嚟噶，唔单止系眼科专家，仲有假交警、假大师、假教授，个个都扮晒专业，实质咧就系为咗卖货搵钱咋。
1: 唔怪得啦，我硬系觉得佢有啲省硬啊。
2: 有啲交警啊，扮晒嘢咁去查处嗰啲车祸，转头咧就卖破窗神器；有啲假和尚、假师太，满口人生哲理，跟住咧系咁推销养生品啊、经书啊咁。
0: 唔系啩？呢、這个专家睇落咁真实，讲嘢有文有路咁，系假嘅？
3: 大家早晨啊，乜咁热闹嘅你哋？
0: 哦，包兄啊，哦、
2: 早晨啊，包兄。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0: 包兄啊，你嚟得啱啦，你嚟睇下。我获产传话呢个专家咧系啲 AI 整出嚟嘅，系假嘅，你帮我睇下。
4: 睇过，喂，啲皮肤啊滑到一啲纹理都冇，个背景个边缘又蒙蒙地变晒形咁，啲颜色鲜艳到咧，诶，都鬼咁唔自然嘅。我觉得呢个视频好大机会就系 AI 生成嘅。
0: 吓、啊，
1: 海洛又系嘛？
0: 哎呀，咁即系话呢个专家唔系真人嚟噶？
4: 可能是真人，只不过他本人根本没有推荐过这只产品，可能是啲商家委托啲视频制作公司借这个专家的身份，用 AI 生成销售产品的视频为产品背书。
1: 好，即是冇种省油啦。
2: 我啱啱呢睇到单新闻啊，话北京有位眼科专家被人盗咗个形象， AI 生成咗条视频，用他的样子呢去卖营养品。佢咪将商家告上法庭咯？法官话：依家 AI 造假牟利嘅案件咧越嚟越多，好多商家靠虚假人设误导大众，专氹你哋啲中老年朋友啊！
0: 喂喂喂，黄产全，咩中老年朋友啫？我都话咗，我唔系老花咯。
2: 阿方姨，老花又好，散光又好，呢啲 AI 套路咧，一定要睇清楚啊！
1: 慢害害，我一点五眼啊，都未必开得到破绽啊！我记得之前咪话七回嘅规定，话要求 AI 省成对样呢，一定要显假个表色噶嘛。
4: 但系视频平台上边依然有好多 AI 生成嘅视频系未做标注嘅，有啲咧虽然系做咗标注，但系蒙蒙查查咁，根本啊系唔想俾你睇到。
1: 好，既然可以反辩得到佢系 AI 整嘅呢？
0: 系咯，系咯。
4: 咁你哋就要记住眼耳手防骗三招啦。
0: 眼耳手，
4: 第一招呢，眼即係话呢，先搵个视频睇睇有冇 AI 标识，一般呢个标识就喺角落头嘅位置，如果冇就要睇细节啦。嗱，头先讲过啦，皮肤纹理系唔系过于光滑，背景嘅边缘系唔系模糊变形，画面嘅颜色系唔系过于鲜艳。
1: 阿兄，你好光，开落佢啲视频，有阵系唔系几自然嘅？
4: 系啊咧，嗱，第二招咧就系耳啦，只要听到转账、投资、购买呢啲关键词，先唔好冲动去买先， 通过官方渠道确认。

0: 等下先，
1: 口袋三招呢？
0: 第三招手，即系话咧，打开我哋嘅国家反诈中心 A P P， 入边咧有一个 A I 内容鉴定嘅功能，一键上传，无论系图片、视频定系文本、音频，都可以检测到噶。
1: 等我试下扫下呢个视频先吓。
0: 嗯嗯嗯。
1: 哇 ，A I 生成概率96%。哎呀，今日真系险过剃头咯。等我将呢啲方法咧分享俾我广场舞嗰班姊妹。等大家咧都识得识破个 AI 假专家，唔好再俾人氹啊！
2: 其实咧 AI 技术几犀利都好，都呃唔到咧嗰啲细心谨慎嘅人。
0: 嗯，全哥你就冇错啦！大家记住，眼细看，耳细听，手验证，虚假带货，自然现原形。
2: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知 AI 专家现形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到品种啊、生长条件啊、采摘时间好多种因素影响嘅。有机蔬菜嘅主要优势咧，系在于农残量更加低啫。但系喺正规市场或者超市买嘅新鲜蔬菜，农残量通常咧都系符合国家标准嘅，可以放心食用噶。
1: 咁我又奇怪啦，点解有机蔬菜比普通嘅蔬菜系贵啊？
0: 咁因为咧，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往往系需要更加多嘅人工成本同埋有机投入品嘅成本。咁有机蔬菜价格高咧，亦都主要系因为佢嘅生产成本高，喺营养价值上边就冇明显优势嘅噃。
1: 咁我都系同你一齐食啦。
0: 嗯，走啦。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4: 秋敛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5: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6: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7: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8: 话说军师就将立院信整好了嚟见押术。押术就问：你哋边个人敢去送信啊？一连问咗几声，冇个人答应。军师就话：子贡啊，做奸细一定要能够随机应变。既然冇人去咯，等神亲自去一次吧。神去咗，如果出咩问题，希望主公能够照顾神嘅后代就系咯。军师放心啦。但愿马到成功，这个头功就是军师的了。哈米痴将自己精心化妆扮做赵德胜那样，收埋了立院信就辞别了押术出营。来到吊桥边就轻轻地叫，喂，丞相放吊桥下来啊，有机密事入城啊。绿灯在城上边见一个人，就叫放低一吊桥，哈米痴过一吊桥嚟到城下边，跟住又叫你快啲开城门啦，放我入嚟，有嘢讲啊！城上嗰啲军士就话：梗会放你入嚟嘅。一边讲，一边就见城上边放低个篮落嚟，军士就话：你坐喺篮里边，扯你上嚟。哈米痴冇办法，就只要坐喺篮里边。那些军士就慢慢地将他拉起，将近到城边，怎知在半空就悬起上来。绿灯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奉什么人的命令，有没有文书来啊？那个哈米痴虽然学识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亦都到中原做过几次奸细，即未曾见过今日这样的情形，就只好说，小人叫做赵德胜，奉两郎官总逼韩大元帅之命，有信在这事。绿灯的心就想，韩世忠那边是有一个叫做赵德胜，即从来都没见过面，就说你既然在韩元帅的麾下，你知道元帅在边处得到大功劳，做到元帅的职位的。哈米痴就说，我哋屋企大老爷同张叔爷招安咗水浒寨，所以得到功劳，任命镇守两郎关嘅。哦， 咁夫人姓乜嘢？

0: 我哋屋企夫人唔系第二个人好比啊，依家掌管住五军都督嘅大人，边个唔识得佢系梁红玉啊？
1: 咁佢系咩出身啊？
0: 小人唔敢讲啊。
1: 佢有冇公子啊？
0: 有两位。
1: 叫咩名？有几大年纪？
0: 大公子叫做韩尚德，15岁啦。二公子韩燕姐只系得3、4岁。
1: 哦，你果然答得冇错。好，拎信嚟俾我睇啦。
0: 信喺呢处，你放咗我上嚟，我先系交俾你啦。
1: 唔得，等我睇咗信，然后先至放你上嚟。
0: 虾米痴见咁嘅地步，冇晒办法，就只好将个立院信咧呈咗上去。哈，你话呢个虾米痴点知道韩元帅屋企咁多嘢嘅咧？绿灯拷问佢，佢句句都答得啱。你就系、是、因为佢捉住咗赵德胜，成晚审问赵德胜，俾佢问得一清二楚，所以而家绿灯点样拷问佢都拷问佢唔到。绿灯将立院劏开咗，攞出一信嚟仔细咁研究，嗰个心就谂：孙浩系奸臣嘅亲信，点解仲叫我出去帮助佢啦？如果我出去助阵，俾魏术分兵嚟抢城，咁点样抵挡得住呢？绿灯正喺度思疑紧，忽然间闻到一阵洋酥味，就问啲家将：
1: 嚟啦！你哋今日有冇食过羊肉啊？
0: 小人哋今日未曾食过羊肉噃。绿灯再将嗰封信闻咗一下，闻完之后，绿灯即刻笑起上嚟就话：如果唔系呢阵羊酥味，几乎俾你呃咗去添。
1: 你呢个奸细，想用咁样嘅办法就可以呃得我呢双眼系嘛？快啲老实讲，如果你系金帮里面有啲名目嘅，本都院就即刻放咗你；如果你系无名小卒，留低你都冇用，杀咗算啦。
0: 虾米痴谂，咦？呢个绿灯果然犀利噃，即刻笑住话：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你哋嘅城池防守得严密，好难攻，所以我先系用呢条计策。我是大金国军师虾米痴，
1: 我亦都听讲金帮里面有个虾米痴，原来就是你吓。我知道你经常偷偷咁走入中原嚟探听消息，而家又侵犯我哋边疆，我如果杀咗你，恐怕天下人都笑我，怕你用计策嚟夺取中原。如果我就咁样放你翻去，你下次再嚟做奸细，就认唔出你啦。嚟啦，将佢鼻骨割咗，然后先去放佢翻去啦。
0: 嗰啲家将答应咗声，即刻就将虾米痴嘅鼻骨割咗，将个篮放咗落去。虾米痴得咗条命，走过吊桥，揞住块面，即刻赶翻嚟营里边嚟见金兀术。
2: 紫卓篇小说《雪恶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

阳光温暖人生啊，咁呢首咧《阳光柠檬茶》当时嘅主题曲啦，好多朋友都话啦，系即系洋溢住青春嘅味道啊！呢段时间嘅阳光充沛啊，带俾我哋嘅感觉咧，当然就系非常之好嘅外出嘅条件啦。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啊，我区嘅一个天气啦，呢段时间都系晴到多云嘅，早晚舒适，午间嘅阳光猛烈啦。咁啊，生活区气象台咧喺呢两日嘅时间啦，森林火险嘅一个预警信号方面啦，亦都系持续有同大家提到啊，咁啊，目前升级为橙色嘅一个嘅信号。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未来几日嘅时间咧，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加大，咁啊喺翻呢个今日嘅时间咧，粤东海面嘅风力5级，间中6级，阵风7级。呢个嘅天气咧，其实咧舒适得嚟咧，都需要注意天干物燥啊。森林草原入边嘅枯树同埋落叶都比较多啊，可燃物大量增多，容易引发森林草原嘅火灾。所以咧，提醒广大嘅听众朋友，如果系呢个时间进入到山林区域嘅话，一定要牢记啊，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火热嘅，仲有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啊，有冇留意到呢段时间啦？关于歌手蔡琴嘅消息啦，咁啊就喺昨日嘅时间啦，蔡琴喺美好奇妙夜晚会上面演唱咗《你的眼神》同埋《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嘅歌曲。呢两首歌对佢嚟讲几咁重要就唔使讲啦，对佢歌迷嚟讲咧，同样都系非常之高嘅位置啊。咁啊，唱完呢两首歌嘅时候咧，咁竟然咧佢就讲咗一番嘅说话，令到好多嘅歌迷咧都觉得有啲。可惜嘅就系晚会现场宣布自己喺2027年12月31日之后咧，将不再喺舞台上面唱歌，表示就话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佢，就好似佢珍惜观众一样。其实之前咧，2026年5月咧，佢喺草莓音乐节嘅演出入边已经抛出咗即将封咪嘅消息噶啦。当时一有呢个消息出嚟咧，歌迷就表示震惊同埋不舍啦。随后佢就发文证实啦，就话明年就系我攞咪第48年，其实都谂咗好耐噶啦，应该要喺最好嘅情况底下同观众致谢同埋道别啊。如果不再在舞台上面唱歌的话，你又觉得哪首歌是他的最佳，还有哪首歌你又觉得最能够代表到他的声线的呢？

歌名《你的眼神》啊，蔡琴嘅一首经典嘅作品啦，好多人都攞佢嘅歌嚟试音响，有冇讲到系你呢？嗱，呢段时间咧，一位嘅女声同样系令到好多朋友都觉得好吸引嘅，而呢把女声咧都温暖咗乐坛好长好长嘅时间啦。佢就系歌手林忆莲嘅声线。嗱，讲到佢嘅演唱会咧，最近又加场。嗱，你有冇睇过佢嘅演唱会啊？其实佢嘅演唱会嘅门飞咧一啲都唔易抢噶，甚至好多人都话咧。林忆莲嘅现场咧就真系非常之值嘅，系因为佢嘅唱功仍然系在线。讲到佢嘅回响，终将嘅成都站方面原定喺2026年11月7号举行，原场次宣布完售之后咧，又追加咗11月6号嘅一场。之前上海站啦，都喺10月10号、11号两场预售卖晒之后咧，宣布增加10月16同埋17两场。咁样嘅消息咧，真系而家令人觉得好熟悉啦，就系一啲陪伴我哋多年嘅歌手宣布巡演。嗱，门票啊好卖，歌迷啊呼吁加场啦，然后更多人加入抢票。从林忆莲啊到孙燕姿，再到从刘德华到张学友，华语演唱会市场入边一批好重要嘅名咧，依然系嚟自几十年前。嗱，佢哋当然系值得被喜欢啦。只不过咧，当体育场越嚟越热闹，一个问题又随之浮现啦。点解我哋长大咗，撑得起大型舞台嘅，仲系嗰啲陪住我哋长大嘅歌手咧？吓，咩原因呢？看几组具体的数据，2026年3月份孙燕姿的就在日落以后的巡演香港站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中国网报道，两场演唱会的门票迅速卖晒，吸引累计 7.5 万名歌迷到场。刘德华2024年的成都站连演四场，据媒体报道，现场的观众累计超过 5.2 万，跨城的观众占比 65%， 票房是约7900万，拉动综合的消费去到 5.4 亿。张学友的数字更加能够说明长期的需求。2026年1月24号60家巡回演唱会在香港收官，历时两年七个月，总共演出324场，超过上一轮巡演的233场。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老牌歌手的市场需求远没有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受欢迎。

讨论到呢度啦，好难避免就话将怀旧写成对年轻人嘅否定嘅，咁其实又唔系啊，冇新人都系可以卖票呢、这个讲法其实唔符合事实嘅。2025年嘅三月份，汪苏泷嘅《十万伏特 2.0 巡演喺鸟巢连开三场，吸引近180,000观众，呢、这个就明确嘅大型演唱会嘅现场号召力啦。因此，华语乐坛嘅变化好难话用老一代之后再冇接班人呢、这个咁嘅说话去概括嘅。更年轻嘅歌手正喺度建立自己嘅市场，只不过成长的速度、受众的范围和作品的累积都不同。当老歌还可以卖的时候，新歌怎样留低呢？其实真正值得担心的就是市场在享受经典作品带来的回报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投入下一批作品的成长。我们需要老歌手继续唱，但都需要新的歌手要拥有足够的时间，将一首好歌变成第二首、第三首，将第一次有人买票变成是多年之后依然有人愿意来。几十年之前的好歌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0: 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为全面规范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守护我们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由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同埋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使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一份通告，明确合法使用的资格，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严禁擅自使用、伪造、冒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不得在产品包装、宣传推广中误导消费者。如需办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0: 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灵文场所。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恋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继续嚟到家添娱乐，唔系啱啱过去嘅啦，时间咧收到一条嘅消息咧，真系令到我都觉得好震惊啊，同埋咧好气愤嘅一件事啊，就系关于啦梅艳芳嘅呢个骨灰被盗嘅消息。我谂大家都有收到相关嘅啲新闻啦，啊，10月10日系香港已故歌手、演员梅艳芳63岁嘅冥寿。据媒体嘅报道啦，咁啊当日夜晚，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公布咗一则嘅消息，就话7月18日发现安放喺中国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嘅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同日歌迷会都代表就代发咗呢个梅艳芳家人嘅声明，就呼吁广大嘅市民提供线索，合力寻找。据中新网的消息，香港警方11日回复就表示话，警方7月18日已接到相关的报案，经调查之后咧，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啊，交到去呢个当地嘅一个警区嘅重案组去跟进啦，暂未有人被捕。咁警方会继续同呢个嘅报案人及相关嘅人士保持联络，及作呢个嘅适当跟进。话呢则消息出嚟之后咧，令到即系叫做好多嘅朋友啦，都觉得好震惊啊！而呢件事之后咧，都有啲朋友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究竟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咁啊，其实佢嘅意义系真系带俾我哋每一个人，即系讲骨灰呢样嘢啦，系好有呢个嘅回忆嘅纪念价值噶。咁但系咧，咁啊，点解会被盗啊？佢嘅原因系乜嘢？同埋入边嘅一个嗰种缘由系点样？好多嘅歌迷咧都希望可以快啲咧将呢个真相咧就揾到出嚟啊，然后咧就将呢、这个骨灰咧就物归原主。放返原位嘅位置啊，咪都系令到好多朋友咧去到现场嘅时候啦，去拜祭都可以有更多嘅去表达自己对佢追思嘅一个心情啊。

睇聯新聞，真係好多人第一時間都覺得係心痛唏噓啊！所以趁住呢個機會，就唔好話淨係聚焦呢個事件本身，不如就一齊重温一下梅艷芳呢個人，到底係為我哋同埋為社會留低咗啲咩珍貴嘅東西。大家都叫佢做香港的女兒啊！唔單止係因為佢歌影雙傳，舞台上面風華絕代啊！佢嘅出身普通，自細就登台唱歌謀生，一步一個腳印成為殿堂級嘅藝人。而且難能可貴的地方是他自己有能力之後呢永遠都不忘去回歸社會。早年有一些慈善的身影啦，還有之後為圈內很多的藝人啦去幫助過他們啦樣其實真的很多很多都是受過妹姐的提點和幫助的。所以他骨入邊那一份善良、擔當和頑強，才是他的真正的魅力所在。就講翻一班嘅歌迷嘅心聲啦，好多忠實歌迷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都一夜難眠啊！自發整理咗好多年前去祭拜佢拍低嘅一啲嘅相，收集線索，主動配合歌迷同埋警方。大部分嘅 fans 嘅心態咧都好理性嘅，大家固然希望骨灰可以早日尋回啦。但係好多人都認同一句説話嘅，就係、是、肉身同埋骨灰咧都只係身外物，妹姐真正留低嘅永遠就唔係一個骨灰庵，而係一個一首首經典嘅歌曲，銀幕上面嘅角色，仲有一个独立善良同埋逆境自强嘅精神，而呢啲冇任何人可以带走嘅，佢一直会留喺每一个中意佢嘅人嘅心入边。所以我都希望系即系佢嘅歌迷朋友啦，同埋其他嘅一啲朋友都系啦吓，我哋尊重逝者，唔好过度去揣测同埋传播各种嘅无根据嘅一啲阴谋论啦，同埋一啲嘅传闻啦，一切都静待警方嘅调查结果，去理性看待事件啦。而第二都系透过呢件事重新记住梅艳芳真正嘅价值，就作为公众人物拥有嘅名气同埋光环之余，亦都系担起咗一份嘅社会责任，尽自己嘅能力去温暖社会。咁呢一份嘅大爱，先至系最值得我哋后人去铭记同埋学习嘅。衷心盼望呢件事可以早日水落石出啦，还逝者一份嘅安宁啊！接下嚟嘅时间，我哋一齐重温下嚟自妹姐嘅《夕阳之歌》。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

0: 的故事，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建造的新造游艇库克群岛级命运之爱，经江门边检站民警高效查验办结出境手续后，从新会银湖码头起航，驶向蔚蓝。该公司坐落于新会区沙堆镇金门工业园，是全球超级游艇制造20强，也是国内唯一入选该榜单的本土游艇制造企业。目前企业80英尺以上中大型高端游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际高端市场，实现国产高端游艇产业跨越式发展。江门边检站精准对接企业痛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全力护航高端游艇产业出海发展。今年以来，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保用工工作主线，创新就业服务载体，持续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乡人才夜市品牌，

0: 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新会区人才夜市已成功举办12场，累计服务新会本地企业244家次，推出各类就业岗位6491个，吸引超5800人次进场咨询洽谈，帮助997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拱北边检站11日对外公布，截至当日11时，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从客流构成看，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4季度中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击败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球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天晴，气温方面介乎喺24到33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40%到85%。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前期晴朗，干燥为主，后期云量有所增多，整体降雨偏少，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呢段时间注意森林防火，亦为家居用电用火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5: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4: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5: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7: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6: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7: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6: 哦，
7: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6: 哦，
7: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6: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7: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5字诀：
10: 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 甜平黑蛙

0: 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繼續嚟到節目時間。2026年嘅國慶檔期正式落下帷幕啦。電影方面整體大盤最終定格喺行業嘅預期線之下。關於檔期遇冷嘅原因呢，行業有諸多嘅討論啦。有人就話係片源嘅供給不足啦，頭部影片號召力有限。有人就話啦，政策限制導致宣發嘅窗口期被壓縮，同埋頭部大片被延期，多重嘅因素疊加之下呢，今年國慶檔期呢就倒退不如12年前嘅水平喎。而比起头部影片的位次之争，更加值得行业关注的就是那些票房表现和初始预期出现巨大断层的影片。他们有些就是口碑不输前作，但是票房跳水，有些就是品质达标但无人问津，还有些票房落差很大，最后但是就是闷声发大财的。今天我们就谈谈国庆档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所谓的输家要加双引号，因为他们的失利恰恰就是藏在当下电影市场里面最真实的生存法则。究竟是哪三部的作品呢？听一首歌先，来自谭咏麟的《小风波》。

国庆档期嘅电影方面有啲咩嘅值得我哋关注嘅焦点啊？三个可以话系明面上面嘅输家，但其实咧佢哋嘅失利咧，反而咧就藏住当下电影市场最真实嘅生存法则啊！睇下呢一部嘅《重生二》啊，口碑超越前作，票房咧就腰斩再腰斩。早喺国庆档期开画之前啊，行业对呢部《重生二》嘅普遍票房预计咧就系2亿到3亿之间。作为导演之前嘅口碑之作啊，《怒潮》同埋《重生》咧，佢嘅一个作品嘅成绩都唔差噶。一部《怒潮》就系2.29亿，《重生》咧就去到4.64亿。咁呢一部嘅精神续作嚟到《重生二》咯。咁啊，呢部片喺动作设计啊同埋叙事节奏完成度上面咧都系升级嘅，某办开分啦，甚至系高于前边两部作品添。遗憾的就是《重生二》目前的预测的最终票房都有1亿不够的，不足预期下限的一半，相比前作的票房更是缩水几倍。专业的人士核心的一个问题分析就说是出在这个主演的阵容的大众认知度上边。前作有具备号召力的熟悉的演员阮经天和张家辉撑场，而《重生二》的主演就是梁洛施和文俊辉。在动作片的赛道上，路人本基本上是基础为零的。梁洛施的银幕形象多数在文艺片的范畴，观众对他的动作戏的接受度有限。文俊辉的影响力更加集中在粉丝圈层，难以撬动大众市场的观影人群。所以呢啲咁样嘅犯罪动作片啦，你要咁样用呢啲嘅咁生面口嘅咧，就真系好难嘅吓。因为本身咧，佢作为呢个强类型、强情绪嘅院线品类，对熟悉嘅动作演员咧有极强嘅路径依赖噶嘛。好似我哋咁样睇一部嘅动作片，我先唔好睇佢嘅电影嘅简介系点先，我都唔想知道呢部电影系究竟讲啲咩内容啦。只要知道系熟悉嘅演员，比如你话系李连杰过嚟演，甄子丹过嚟演得噶啦，有呢个演员得噶啦，我入到去先睇佢讲乜嘢。所以啦，冇呢个票房嘅核心主演嘅话，好难话就靠呢个动作嘅设计就去攞到好票房嘅，咁突破唔到呢个类型片嘅受众天花板啊。当然呢个系大多数情况啦，都有啲系比较特别啲嘅，好似之前嘅呢个电影都系唔同嘅。嗰部血腥嘅电影咧，就系讲到郑苗嘅作品啦，咁都可以抢出一片天嘅，但系呢啲咁样真系好难噶嘛。另一部的《活色生香》都是票房不多好，温情片难逃院线困境，最终它落得怎样的成绩呢？我们都可以听一首歌回来关注一下这部作品的。

如果重生二咧输喺呢个演员嘅阵容啦，咁活色生香呢部作品嘅失利咧，就有一次验证咗中小成本温情喜剧嘅院线困境嘅。呢部电影之前嘅市场预期咧就系5000万到，最终票房咧就系仅仅系1500万左右嘅啫。作为光线主头嘅作品咧，大概咧系难逃亏损嘅命运啦。从成片嘅质量嚟睇，活色生香其实就冇明显嘅硬伤嘅，叙事流畅，表演在线啊，保持咗光线啊呢间公司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上面嘅一贯水准。但系问题就在于啊，呢一类偏生活化嘅轻喜剧、温情剧情片，当下院线受众咧正喺度急速收窄。你几耐冇见到呢啲嘅电影嘅高票房呢？其实咧呢一类型嘅作品，从之前嘅好东西过后咧，已经慢慢开始啊。受众方面往下走噶啦，近几年市场规律都好明显、好清晰嘅睇到啦。我哋愿意入去影院买单嘅，都系啲嘅大片啦，强视觉、强冲突、强沉浸感嘅大片，或者系一啲嘅科幻动作片，或者系啲嘅悬疑犯罪片，又或者系可以提供到集体情绪价值嘅合家欢啊。而呢一啲偏向日常叙事嘅情绪比较平缓啲嘅作品咧。好多观众觉得我又唔一定入影院睇啊，我等佢上线流媒体睇冇问题咯。甚至你要我俾几蚊鸡啊，3-4蚊去睇啊，要抢先去点播嘅都冇问题嘅啊。但系你要我影院使几廿蚊去睇，好似唔系好抵吓。所以呢一类型嘅影片咧，票房不及预期咧，就真系情理之内嘅事嘅。嗱，对于出品方嚟讲，如果揾唔到院线专属嘅差异化卖点嘅话，呢一类型嘅温情片嘅票房天花板咧，只会越嚟越低嘅啫。而另一部嘅电影咧就系《大头儿子》啦。呢一部嘅票房竟然落差最大，点解啦吓？咁但系佢票房落差大，又系咪真系蚀钱呢？或者可能咧就并不是这样的吓。国庆档期同预期偏差好大嘅，当属就系呢一部嘅《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啦，系列最新作啊。目前市场嘅预期咧就系3000万到，最终票房咧仅仅系500万上下嘅啫。但系咧有意思嘅就系，虽然呢个嘅票房预计咧就唔多高啊，但系佢系唯一一部实现盈利嘅。呢一部某瓣评分啊常年喺5分出头嘅一部动画 IP 啊，目前咧拍到第7部噶啦，成本低，低到系咩咧？系足以覆盖极低嘅票房回报啊！随住而家 AI 制作嘅工具普及啊，小团队喺短周期之内咧就可以完成一部长片嘅制作，所以呢一部嘅叫做小头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可能佢真系唔使几多钱就整到出嚟嘅啫，但系都仍然有咁多人去愿意买单。

啊，哪怕票房遇冷都好啦，靠后端嘅收入依然可以稳赚不蚀嘅。所以换个角度嚟睇啦，曾经喺国庆亲子档稳居一席之地嘅低幼动画，而家票房就算缩水到咁嘅地步啦，都可以讲明吓，家长同埋孩子嘅观影选择正在升级，套路化同埋低质化嘅低幼向嘅内容咧，正在被院线市场边缘化。希望到下一步啦，呢一个500万票房要降到100万以下咧，先至可以令到呢一类嘅低幼动画失去盈利嘅可能性嘅情况底下，先可以谷到更加多嘅优质作品出嚟啊！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8: 萝卜妹啊，

0: 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告示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

国家立法的形式，将驻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

0: 同監督等章節條文中，分別明確政府部門、學校、媒體、企業、社會團體等主體的法定職責，引導各類主體結合自身的職能參與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識你記得下來沒有？民族團結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希望各族群眾都能夠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樣緊緊地抱在一起，共同守護民族團結的生命線。
1: 今日的快件已經送達，記得簽收啦。
0: 以上資料由商會區委統戰部提供。
2: 防蚊滅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啦，开紧我哋今日嘅音频内容啦，嚟到两点半钟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呢一条嘅资讯。平时我哋睇娱乐圈嘅艺人，好多时候咧都睇到佢哋光鲜亮丽嘅一面啦，镜头前面啊拍戏、出席活动，状态系满分嘅。咁大家就成日都觉得明星收入高啊，见识多，阅历足，会唔会就系好难话俾人呃啊？就话好难会蚀底咧咁样啊？其实咧，当我哋啊退去，即系喺个视线范围当中啊，见到佢啊退去呢个明星嘅光环，佢哋都系普通人嚟嘅啫，一样都会心软，会信人，会因为真诚待人啦，唔小心啊踩中一啲嘅氹嘅。嗱，近期一位嘅演员咧叫李一桐啊，佢就接受采访，冲上咗多个嘅平台嘅热搜啊，引发咗超多网友嘅共鸣。佢就好罕见咁坦诚分享自己嘅过往经历啊，话自己人生当中咧，既试过俾人呃感情，亦都试过俾人呃钱啊。呢一番真心嘅说话咧，听完令人好有感触。大家一定好奇啦，究竟咩回事呢？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就系今次受访当中啊，李一桐咧完全冇遮掩啊，冇回避啊，大方坦诚就咁样讲，话自己曾经咧就遇到诚信破产嘅人。首先就系金钱上面嘅损失啦，透露自己曾经借过一笔钱俾人啦，金额咧高达六七位数嘅。咁啊，其实令人最觉得无奈最痛心嘅咧，就系唔单止系事情咁简单啦，而系当初对方咧就开口借嘅时候咧，承诺得好好听嘅吓，揞住心口就话，啊即系拍住心口，唔系揞住心口啊，咁就话咧就冇问题嘅，我一定可以按时嘅咁样啊，就系呢一句诚恳嘅承诺啦，令到心软又信任他人嘅李一桐毫无防备就伸出援手。最后结果大家都估到啦，承诺就落空啦，对方一拖再拖，彻底冇咗下文啦。咁啊，事后咧，李一桐咧都系即刻报警处理嘅，尝试追翻自己嘅损失啊。但系呢件事咧都彻底成为佢人生当中一个好大嘅教训。除了金钱上面的重创，他都大方承认自己在感情路上都试过被人欺骗被辜负的。他很坦然地说，人活到三十几岁，没有人的人生是会一帆风顺永远坦途的嘛，谁都会遇到几个错的人，受过几次伤，被这个信任的人辜负过的。他自己都不介意承认失败，承认与人不熟的。自己人生入边所有嘅蚀底，所有嘅俾人呃，都系咧经一事就一事啦。咁啊，呢啲经历咧唔系耻辱嚟嘅，反而就系成长嘅学费，令到自己慢慢变得清醒理智，更加识得保护自己啊。 所以听完李一桐嘅呢一番嘅采访咧，我哋抛开明星嘅身份啦，单纯以普通人嘅角度去睇，真系都有共鸣。

好多人都以为咧，先至好多人以为吓，心软他人咧，就蚀底啦咁样。其实事实上唔系咁样噶，善良同埋单纯咧，永远都系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名气嘅。

嗱，关注下呢一条嘅资讯啊，广东卫视歌文女微综艺啊，把谢女唱给你听唱游记，本季嘅收官录制咧就走进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啊，咁啊呢个唱游发起人啊，咁啊孙悦琪咧就邀请百变歌姬王玲啦，同埋澳门青年音乐剧演员啊郑心月咧就唱响咗全新嘅歌曲《跃入人海》。咁啊睇翻呢个节目咧，其实好多人关注噶，因为佢咧邀请唔少嘅歌手上嚟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面孔啊。今次咧邀请阿王玲上嚟啦。嗱，今次嘅录制啦，就以呢个山海为舞台啊，以城市为背景，唱响原创作品啊《跃入人海》。呢一首嘅作品系由张超作词啊，而讲到张超咧，大家唔陌生嘅，因为咧，荷塘月色啊，醉原民族风啊，同埋呢个车香欢人啊，上春山啊，都系出自于佢嘅手笔嘅。咁呢一啲作品咧，就喺呢段时间咧，都为佢啊带嚟咗更多嘅启发啦。原来佢一直咧做呢、這个。貼近本土人民同埋接地氣嘅音樂嘅，而呢一首嘅《躍入人海》咧，同樣如是啊。講到呢一個作品咧，仲有 MV 添嘅喎，拍攝咧深度結合橫琴城市特質同埋灣區青年嘅精神落核，將呢個追夢路上邊嘅好奇啦、呢個奮鬥同埋堅守嘅字語咧，都盡數寫到喺歌入邊。其實咧，每一個嘅音樂綜藝節目咧，都有咁樣嘅意義所在嘅。佢唔單止係可以將一啲作品啦，再次帶到我哋嘅面前啦，亦都可以啦，將呢個錄製嘅取景地啊，再次帶到去我哋嘅眼中。今次嘅呢個收官嘅取景地咧，就揀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啊，年輕、開放、包容、鬆弛嘅城市氣質咧，成為咗節目入邊最動人嘅畫面底色。歷經五年嘅發展啦，呢一片嘅沃土日新月異啊，咁啊，嶄新嘅道路啊，同埋咧呢個嘅濱海綠道啦，都市嘅活力同埋生態嘅風光咧，都係雙向共生嘅，深深打動咗唱遊團呢個節目入邊嘅成員啦。而唱遊發起人啊，孫悦琪都感慨就話啦：最打動我嘅地方咧，就係煙袋年輕同埋青春啊！如果呢段时间都有想去玩嘅地方啊，要搵一个目的地嘅话，咁你可以啦去关注呢个节目啦，就係把谢女唱给你听唱游记，歌声不断啊，步履不停啊，佢哋都会一直出发，将音乐呢带到我哋嘅耳仔入边，亦都会用音乐呢将大湾区嘅美唱俾更多人听㗎。

关注热点资讯啊，登上热搜嘅呢条嘅内容咧，都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啊。讲到就系 AI 生成嘅一啲新鲜嘅资讯啦。其实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都中意用 AI 去整啲嘅视频嘅，但系咧都系攞嚟做自己嘅娱乐啫吓，好玩啊，觉得好好睇咁样，好得意咁样吓。但系如果真系要用作我哋嘅平时一啲嘅重大嘅事情上边嘅时候，你又觉得佢靠唔靠谱呢？好似呢段时间啊，登上热搜嘅就有新婚夫妇啊，用呢个嘅 AI 生成婚纱照，使咗大概3个钟头嘅时间，整咗出嚟之后咧，俾人发现咗话，但佢唔觉得尴尬啊。新郎就话啦，呢个同金钱无关啊，两个人以后咧将呢个日子过好，呢啲都唔系问题。该省省啊，该花花啊，我嘅婚礼我做主啊，极简婚礼啊，照片入边加咗 AI， 我都好幸福、啊。嚟自辽宁嘅于生咧，就喺网上边就发布咗自己一段嘅婚礼嘅视频啦。视频显示咧，佢同自己嘅太太喺婚礼上边使用嘅婚纱照咧，就由 AI 生成嘅。而迎宾照嘅右下角咧，好清晰咁见到 AI 软件嘅水印添嘅。好多网友都支持佢嘅做法咧，就话啦，悭翻啲时间，悭翻啲力啦。拍婚纱照咧，本身就千篇一律嘅事。亦都有网友认为啦，婚纱照拍摄咧系大多数人一世入边咧，只系得一次嘅经历嘅啫。用 AI 去替代嘅话，会唔会就觉得少咗啲嘢呢？咁呢个于生就接受采访就话啦，自己整婚纱照咧用咗免费嘅一个版本嘅 AI 软件生成之前，佢同太太喺手机影嘅两个人嘅清晰嘅模板照啊，喺网上边揾咗啲口令咧就生成咗好多相，做呢个电子请柬咧就用咗大概系3个钟头啦。咁佢自己就话，太太都好支持佢嘅做法，我哋选择旅行结婚，原本咧计划9月份啊休婚假去到丽江影呢个婚纱照嘅，但考虑咯拍摄咧就会占用短暂嘅婚假游玩时间啦，加上嗰几日咧喺当地嘅天气咧唔多好啊，所以临时咧决定，不如取消拍摄啦，专心去玩咯。咁啊，电子请柬同埋呢个嘅婚礼迎宾牌咧，需要一啲嘅婚纱照素材咧，就用 AI 去生成出嚟。喺现场真系有人认咗出嚟噶，但系于生就话啦，自己唔在乎人哋点睇啊，本身就极简嘅结婚啊，自己朝头早咧揾人咧就同自己嘅老婆啊化咗个妆，然后两个人就去到婚礼现场，一讲两句就开饭噶啦。咁啊发呢个电子请柬咧，只不过讲俾大家听啦，有件咁嘅事，再加上咧呢个 AI 嘅好多人现场都睇到噶啦，不过睇到咪睇到咯，又冇乜好尴尬啊。嗱，唔知道你系好似嗰啲网友觉得，支持，觉得认为冇咁必要啊，花咁多钱同埋精力去拍婚纱照，定系好似另一批嘅网友咁觉得咧，就系话影婚纱照嘅过程本身就系一种嘅回忆 ，AI 冇办法替代咧，唔知道你又点样睇咧吓？

嚟到加啲味道 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嚟自陈粒嘅去耳。咁我哋呢日嘅一个视频直播啦，因为系统升级方面啦，咁啊都会先暂停嘅。去到星期三嘅时间啦，都欢迎大家继续嚟关注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加啲味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建造的新造游艇“库克群岛级命运之爱”，经江门边检站民警高效查验、办结出境手续后，从新会银湖码头起航，驶向蔚蓝。该公司坐落于新会区沙堆镇金门工业园，是全球超级游艇制造20强，也是国内唯一入选该榜单的本土游艇制造企业。目前，企业80英尺以上中大型高端游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际高端市场，实现国产高端游艇产业跨越式发展。江门边检站精准对接企业痛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全力护航高端游艇产业出海发展。今年以来，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保用工工作主线，创新就业服务载体，持续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香人才夜市品牌，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新会区人才夜市已成种举办12场，累计服务新会本地企业244家次，推出各类就业岗位6491个，吸引超5800人次进场咨询洽谈，帮助997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拱北边检站11日对外公布，截至当日11时，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从客流构成看，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

0: 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四季度中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击败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球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3: 系系系。
1: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咁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上人间芳华。
9: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9: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0: Hello， 嚟到咗10月12日嘅乐享生活家一齐出发嘅时间吓，咁啊晏昼嘅3:05啦吓，咁嚟到依然咧继续有先啦，同埋咧海林咧同大家一齐咧就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
11: 嗯，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星期一啦，咁已经系过呢一个嘅国庆假期翻嚟咧，有全新嘅一个星期啦吓，咁啊相信大家咧亦都系非常好咁咧就适应我哋嘅工作。嗱，咁啊但系呢个天气嚟讲咧，唔知道你呢段时间又有冇咧就话适应到啦，咁啊时冬。时热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就慢慢啦吓，咁啊大家都会感觉到咧就话，好似大家适应咗之后咧，又会觉得咧就话，好似呢一个系一个属于比较惬意嘅时节啊，因为咧就系唔系话好冻啦，又唔冻啦，又唔热啦咁样啦吓，咁啊净系呢一个晒秋嘅好时节啊咁样。
10: 总体嚟讲咧就感觉都即系几舒服下噶
11: 吓，
10: 咁啊亦都有网友咧期待啊咁下一波嘅冷空气，嗱咩时候有冷空气咧，咁啊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咁啊新嘅冷空气咧就好。快嚟啦吓，咁啊14-15日左右咧，广东将会有弱冷空气影响啊。
11: 嗯，咁其实12-14日啦，咁我哋啦都系维持住一个晴朗干燥嘅天气啊。嗱，最近啦就系呢个气温方面咧，亦都会小幅咁回升一下啦吓。咁所以日间咧，大家都会感觉到哇，行两步都容易系出汗嘅。咁但系昼夜嚟讲咧，温差对就比较之大嘅。
10: 嗯，嗱，咁啊，12-13日咧。广东省大部分嘅天气咧就以晴天为主啦。早晨最低气温咧，亦都系即系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市县咧就17-21度，其余市县咧21-25度。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系介乎于31-31

0: 五度时间。14号呢就西部市县呢晴到多云，其余嘅市县呢就晴天为主㗎。咁早晨呢最低气温咁粤北市县呢就20到23度。咁其余嘅市县呢就介乎于23到26度左紧。咁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都系响32到35度左右㗎。
1: 据江门天气嘅消息啦，13到15号期间啦，我哋大致都会系干晴天气系持续嘅，昼夜温差比较大。16到18号云量会增多，部分地区会出现一啲嘅小雨。19号就系多云嘅。再度提醒下各位街坊啦，早晚温差系比较大啦，大家记得要适时咁样去添衣防感冒咯。天气干燥啦，咁记得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系啦，嗱咁啊，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嚟关注下各位车主啦，咁啊呢个油价方面嘅一啲嘅变化啦，嗱咁啊，即系加油方面啦，咁啊我哋之前都讲啦，就话呢个星期咧就会调整咁样，咁啊除咗加油啦，咁有一啲嘅即系话一个油价方面嘅调整之外咧，另外咧加油方面咧亦有一啲嘅新嘅变化嘅，嗱之前国家税务总局咧印发咗咧就关于成品油啊零售域全面推广一个嘅交易即开票嘅。一个有关事项公告，咁啊公告当中就明确咗啦，咁啊从2026年11月1号开

0: 始，咁喺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啊，全面要推广一个交易即开票，咁啊实现咧就系加油交易，咁同埋咧就系发票开具咧就系呢个无缝衔接啊。
1: 乜嘢系交易即开票咧？嗱，咁啊根据呢个公告啦，咁啊交易即开票咧就系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呢个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咧，按照交易嘅数据吓，咁通过咧就税务部门落企平台咧就系即时咧就向购买方咧就开具全面嘅数字化电子发票，咁啊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嘅一个领域咧，就唔同嘅交易场景啦，系嘛？包括咧就系购买方通过第三方嘅支付平台啦、互联网平台等形式咧就支付加油款，以及咧就系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嘅加油款等等噶。
0: 或者我哋咧就系去讲讲呢啲嘅场景啦吓，嗱，比如咧就系购买方喺加油站加油之后啦，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啊，咪支付呢个加油款啦，就应该喺呢个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啦，咁由呢一个嘅落企平台咧就自动开具发票，咁例如自然人啦，就系呢个加油站啦 ，F 加油站之后啦，加油之后啦，通过一个支付平台扫咗呢一个支付功能吓，咪俾咗呢个加油款200蚊啦，咁啊联用咗呢个平台啦，咪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吓，油品啊、加油数量啊、单价同埋呢个支付金额啦，咁啊200蚊，亦都自动生成一张嘅增值税嘅普通发票。嗱，加方咧就可以自行咧就系预设置你个发票抬头嘅信息。嗱，未设置嘅话咧，发票抬头默认系咧就个人嘅。
1: 嗱咁场景二咧就购买方向加油站加完油之后咧，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咁啊，互联网平台咧就会即时向购买方咧就开具销售方呢一个加油站嘅发票。咁啊，场景三咧就系购买方咧就响加油站充值办理呢一个加油卡嘅时候咧，加油嗰阵咧就从呢个加油卡当中咧就自动呢一个划减呢个金额啦吓。购买方咧可以选择响充值嗰阵开具即系唔征税嘅普通发票，咁亦都可以咧就选择每次加完油先至开发票。
0: 是啦，两者呢可以二选其一嘅吓，咁仲有第四种场景啦，购买方去加油站加油之后咧，通过现金仲有咧就系赊销啦，咁仲有咧就系对呢个公转账，对公转账呢啲嘅方式咧就系完成交易，咁应当根据呢个实际交易嘅数据啦，咁系由加油站通过落企平台咧就向购买方系开具发票，咁长期以嚟咧，消费者加油开发票咧普遍都存在咧，就话每次都要去填信息吓，咁有啲咧仲话哎呀要事后补。票哇，嗰啲难度真系。即令到大家咧，就我开张发票啫，有冇咁难噶？
1: 嗱咁所以咧就呢一个税务总局嘅科技发展公司有关嘅负责人亦都表示啦，推广呢个交易即开票嘅模式咧，就可以深度咁样绑定加油交易嘅一个全流程。咁消费者加完油支付之后咧，咪自动生成发票，并且咧就直接推送俾呢一个嘅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咧就系拒开发票吓、漏开发票同埋错开发票嘅行为。
0: 系啦，嗱咁公告当中咧亦都要求啦，品油零售加油站啊，咁啊，亦都系要喺2026年11月1号前啦，系实现呢一个交易即开票啦。未如期实现嘅话咧，由税务机关系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去处理嘅。嗱，公告都强调咗啦，税务机关啊会严厉咁去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啦，咁啊使用非本单位一个嘅收款码、收款等等各类嘅规避税款嘅税收嘅呢一个监管嘅行为噶。一经查实啦，咁啊仲会。是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这个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话还会依法追缴他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且处罚款的。
1: 希望、有车的朋友、记得将这个信息转发你身边的朋友。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咁啊，同大家咧就系嚟讲下啦，就话有唔少嘅吓，咁啊一啲嘅即系咖啡爱好者啦吓，咁啊每日咧就必做之事就肯定都要探翻杯咖啡咁样吓。
1: 有啲甚者咧就饮一到两杯吓，或者三杯一日吓，咁啊即系我就挨唔住啦，因为一饮咗之后咧就瞓唔着噶。
0: 哎，零舍精神系咪啊？嗱，咁啊，我哋嚟睇睇咧，就话诶，咁啊，究竟有边啲咧，就系即系话原嚟啊，即系饮嗰啲咖啡啦吓，咁啊会令人加速衰老噶，咁啊有可能你仲系成日饮噶，咁你有冇饮啱咧？咁样吓，咁啊有一项新研究咧就话诶，某啲种类咖啡啊，咁啊或者咧就会同我哋嘅衰老速度咧就存在一个关联吓，咁啊究竟啊？哪些咖啡呢咁样咁点样选择呢就是先啱啊又要兼顾到口感又要呢就话同我哋嘅健康呢就是要挂钩啊咁样嘅。
1: 咁近日呢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呢就发表响英国 MPJ 食品科学嘅杂志上边嘅一项研究发现呢就话饮用呢个手冲咖啡呢同衰老减缓呢就相关㗎。咁速溶咖啡呢就同呢个衰老加速呢就相关。咁研究人员呢就纳入英国生物银行当中近50,000名嘅平均年龄系56.4岁嘅参与者啦。咁生物衰老情况呢就主要通过三种嘅指标嚟量化啦。白细胞端粒长度啦，咁啊，即系如果长度缩短，咁啊衰老就会加速吓。咁啊，生物年龄加速度吓，以及咧就系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嘅呢一个表型年龄嘅一个加速度啊。
0: 咁其实咧呢个分析结果显示出咧，就话同嗰啲唔饮用咖啡嘅人相比啦，速溶咖啡嘅摄入同我哋嘅生物年龄啦，表型年龄嘅呢个快速增加系有关嘅。咁啊，而且咧就系嗰个咁样嘅端粒长度咧就会比较短。咁呢个同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是一致，而饮用手冲咖啡就跟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衰这个的显著降低有关，而且那个端粒长度是较长一点、表明衰老就是减缓的、
1: 研究就未观察到其他类型的咖啡和衰老速度的一个明显关系。亚组分析也发现在每日饮用超过三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吓，咁啊食烟咧亦都会显著加速衰老嘅吓。咁啊，研究人员都分析啦，速溶咖啡可能咧就通过加剧体内嘅炎症水平，加速呢个老化进程。咁啊，手冲咖啡咧就保留咗更多嘅绿原酸吓，咁啊可以增加咧就系细胞活性咧同埋能量嘅代谢，咁亦都会延缓呢个衰老嘅进程。
0: 系啦，嗱而家咧大家都中意享受下呢一个咖啡时光啊，咁样吓。咁如果时间允许同埋充足嘅，或者屋企咧。咁有呢一个嘅器具齐备嘅情况底下啦，我都相信有唔少朋友咧中意咧就话即系整翻杯手冲啊咁样。嗱，咁啊究竟点样饮咖啡嚟得更健康呢？咁除咗拣啱咖啡嘅种类啦，点样饮啊，一日饮几多啊咁样吓。咁仲有边啲人系唔建议饮？其实都好讲究噶。
1: 同埋咧亦都系即系咖啡可以同一啲嘅伴侣咧可以搭配嘅，好似椰子水啊、可可粉啊、肉桂粉啊吓，咁啊呢啲咧都系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啦，同埋咧就系抗氧化、抗炎啊，亦都有补充呢一个嘅电解质嘅啊。
0: 是啊，咁其实咩时间饮咖啡最好啊？中国注册营养师啊刘平平咧就建议啦，一般咧都系早上饮咖啡系最好嘅，咁啊朝早10点左右咧嚟翻杯咖啡，可以达到好好嘅提神效果。因为咖啡因系需要8个钟头左右咧先能够代谢出去嘅，咁啊所以咧就唔好太晏啦，咁啊以免晚上失眠啊吓。咁啊难怪好多朋友都话，我其实基本上咧超过即系呢个嘅5-6点咧都唔敢饮咖啡啊咁样。
1: 亦都唔好空肚饮啦，同埋每日亦都唔好饮太多嘅吓。
0: 是啦，嗱，咁啊，仲有一啲胃酸过多啊，有胃溃疡啊、胃酸反流啊、腹泻啊，系咪睡眠质量差啊、骨质疏松嘅人群嚟讲啦，都唔建议饮咖啡噶。

0: 不总欠半分
1: 方会。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沙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好，休息一下，继续乐享生活噶吓。咁 啊，我哋即系之前翻嚟讲啦，就话哇，因为国庆假期啦，咪拉动咗咧，就系唔少嘅吓，咁一啲嘅旅游嘅经济啊吓，咁啊都爆发咗好多嘅增长点啊，咁一啲嘅新嘅环。

0: 过程当中咧，就会系造成一啲咧就系不可逆嘅损失啊。
1: 嗱咁啊，响昨日啦，咁啊，360集团嘅创始人、董事长、首席嘅执行官啊，周鸿祎咧就发布咗呢个视频，就话。到而家都唔够24小时吓，我自己感觉咧就好似发梦一样吓，亦都唔敢相信吓呢啲事情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嗱咁啊咩事咧？就喺10号晏昼咧，佢进行呢一个嘅普石攀岩嘅时候咧，大约喺3米高嘅地方，突然之间扫一滑咁啊跌咗落嚟，咁啊坠落之后咧就造成呢个左膝呢个粉碎性骨折啊。
0: 咁啊，据周鸿祎介绍啦，咁啊，佢三米左右高嘅呢个普石攀岩过程当中啊，失手坠落，落地嗰瞬间啊，就未能够做出正确嘅缓冲落地动作，咁啊，佢个左脚咧就单独承受咗全部嘅冲击，咁啊，当场听到个膝头哥咧就发出异响噶啦，咁啊，呢个嘅左腿随即咧就失去咗呢个活动能力，系啦，
1: 嗱咁啊，当时咧就听到嗰、那个膝头哥咧就咔嚓一声吓，听到。咁啊，到而家咧，即系自己都谂唔明啊，亦都唔知道点解当时冇去做呢一个双腿收缩嘅，做呢个后滚翻嘅一个动作，而系咧就左脚去承受全部嘅压力，咁啊，导致到自己喺呢一次嘅攀岩当中咧，觉得系非常之惭愧吓，因为佢其实。即係唔係話一次攀岩嘅啦嚇，咁啊已經喺攀岩嘅呢個行當當中咧，已經又有好長一段時間。咁但係呢次咧就可以講得上咧，就話
0: 老貓燒須啦，
1: 陰溝女咧就翻船
0: 嚇。係啊，嗱咁即係面對住佢一個受傷嘅情形啦，咁啊預示住話佢未來嘅兩三個月啦，咁啊所有一啲嘅出差啊、外事活動啦，咁其實都係要被迫取消嘅啦嚇。咁啊而且仲需要咧就話喺屋企嗰度咧就係帶一啲嘅固定器靜養啦嚇，咁相關行程。全部调整，咁啊，所以佢自己就系个人感慨啦，就话极限攀岩类嘅运动啦，啊，对年长人群啊存在唔少嘅意外风险，哪怕系佢咧就已经系一个熟手都好啦，吓，一有咩闪失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即系叫做生不迟啊。
1: 咁好多即系带嚟陆续续嘅损失啦，吓，咁啊，即系周鸿祎其实佢各种嘅体育运动咧都好多嘅，好似九月份啦，吓，咁啊，即系都。上传嘅一段嘅视频内容咧，就系话，周鸿祎咧同人咧就进行一场嘅摔跤比赛吓，咁啊比赛嘅名称咧就叫做伟马当先吓摔跤大赛。咁啊比赛响攀岩馆嘅软垫上边系进行嘅，咁啊周鸿祎咧就着红衫啦吓，咁啊马尾刀咧就着呢一个嘅白衫。咁啊从视频里边睇咧吓，咁啊呢个周鸿祎都主动进攻啦吓，咁啊试图咧就即系击呢一个马尾刀嘅右脚。咁啊最终咧就71岁嘅马尾刀咧就将56岁嘅周鸿祎咧摔倒在地吓。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嘅吓，
0: 系咁啊！而家咧，我发现咧，就即系话有啲嘅朋友啦吓，咁因为工作嘅压力系比较大嘅吓，咁都会系话即系搵多啲时间咧，就俾自己咧就话去做多啲嘅运动咁样啦吓，咁啊可以咧就系即系令到自己嘅身体啦咁呢个素质啊可以提升上去。咁啊，但系呢啲类似嘅咁一啲比较有风险嘅运动嚟讲咧，又系咪适合咧？就话一啲嘅年长少少嘅朋友咁样吓，咁啊就即系。佢亦都係俾咗一個提醒大家啦。嗱，咁佢了解翻呢個攀岩其實係一項好火爆嘅運動，咁但係咧多人受傷嘅安全風險咧，呢個就不容忽視嘅。咁而且咧，攀岩嘅盡頭就係骨折嚇，呢個亦都係唔少社交媒體上面啦，好多攀岩人嘅一個自我調侃。嗱，有玩過嘅人士其實佢哋自己都話啦：，哎呀，我都即係唔係呢度跌過，就嗰度咧就係就即係會整親過咁樣噶，係啊。
1: 嗱咁啊，根據一啲嘅攀岩協會嘅統計啦嚇，咁啊喺攀岩嘅過程當中咧，係咪有75%？都是发生在这个普石攀岩馆当中的。相比这个高墙攀岩普石攀岩的墙面比较矮，就不设这个安全绳。所以你看上去就好像很容易攀爬，好像很好入门那样。实质那个受伤的概率就更加之大。大部分受伤都是由于跌倒啊，喺呢个嘅普石垫上边而造成嘅身体嘅一啲损伤啊。
0: 係啊，嗱，咁啊，所以咧提醒各位咧，就話即係中意玩呢啲咁樣嘅啊運動嘅嚇，咪即係啊呢個危險性咧就話即係比較高少少嘅一啲嘅運動嘅朋友仔啦，咁亦都係要注意啦。即係我哋平時咧多次係睇到嗰啲小朋友見到佢哋好似馬騮仔咁咧，嗱徒手咁啊爬到上去幾米高，覺得佢哇好犀利啊咁樣嚇，咁啊即係你會係因為年紀細一啲咧，佢哋嘅敏捷度啊。

0: 啊，咁啊灵敏度啊，同埋佢哋嘅重量啊，啊又冇咁重，咁啊同你相比一个成年人，又或者系中年人吓，咁啊你嗰个敏捷度、你嘅灵活度，仲有你呢个体重比系唔一样噶嘛，系咪吓？咁啊，所以即系危呢个嘅风险指数就会比嗰啲细个嘅细路仔嚟讲咧，就会高好多。
1: 嗯，咁啊，即系要玩呢一啲嘅运动嘅话咧，真系要玩一啲就即系冇咁危险噶啦，即系特别自己年纪大啦吓，咁啊即系玩一啲咧就危险系数咧。就是、低啲嘅吓，咁而且咧有安全措施做得更加之足嘅，
0: 一定要有安全绳。如果你真系好中意玩啦、你就真系要绑好你安全绳吓，咁、以防咧就话即系出现手滑嘅现象，系咪？
1: 唔怕一万啊，自怕万一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好似近段时间咧就秋收啦吓，咁啊一片丰收嘅景象吓，咁啊好多嘅稻田咧，咪都系由绿啊变黄啊，咁啊整个过程当中咧，咪都系令到好多朋友咧去到一啲嘅乡镇游玩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吓咁一阵嘅呢个稻田嘅味道吓，咁啊无论一个嘅应季嘅水果又好啦吓，咁啊我哋嘅主要嘅粮食都好啦，其实有时候咧都要睇天食饭。咁天气嘅变化咧，对于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同埋呢一个嘅播种咧，都起到一定嘅因素嘅吓。咁

0: 近段时间咧，就呢两日吓，超强嘅厄尔尼诺吓，咁亦都系一个话题咧，已经系冲上咗热搜。嗱，咁如果佢形成咗之后，对于我哋嚟紧嘅生活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啊，咁啊，如果有影响嘅情况之下，我哋又需要即系做啲乜嘢嘅工作咧？吓，咁啊，即系可能即系明年会唔会有一啲嘅食物啊会失收啊？又或者有啲部分嘅粮食啊要涨价咧？吓，我哋一齐嚟睇。
1: 是啊，那今天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到了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到未来这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的。在秋末冬初的时候亦都会达到一个峰值。今次厄尔尼诺事件亦都会成为系统性监测以来就是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其实一提起这个厄尔尼诺，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一个极端的天气。但事实之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远远不单止天气范畴那么简单的。因为它还可能是沿着一条更长的链条来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银包添的。
0: 如果呢就将视线从一张的价格表标签上游去追溯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商品进入到商店啦、市场啦同埋家庭之前呢都是要经过漫长的一个生产加工运输同埋供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并不是说真空当中呢就发生的，他们始终是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平时冇乜感觉啦，一旦咧天气明显偏离常态嘅话咧，原本隐藏喺价格背后嘅自然因素咧，就好可能咧就逐渐显现出嚟啦。嗱，你中意饮嘅咖啡啦，中意食嘅肉啦，甚至乎开嘅空调嗰个电费啦，吓，帮部车换嘅轮胎啦，咁可能咧都会因为呢一个厄尔尼诺出现咧，吓，而出现呢一个价格波动。嗱，咁啊，咁样一场发生喺万里之外嘅气候异常，咁系通过啲乜嘢嘅路径，咁啊，最终咧就影响到我哋嘅日常消费咧，我哋一齐嚟关心一下。
1: 咁第一张咧被天气改变嘅账单啊，咁就系食啦吓。嗱，无论咩季节啦，其实我哋超市里边啦，即系我哋出去消费啦，咁啊都会系饮咖啡啊吓，咁啊食朱古力啊、生果各种嘅加工食品。咁呢个咧亦都好容易令人觉得咧，就系佢哋天生就即系话系喺嗰度售卖。咁其实呢个稳定供给背后咧，就我哋农业全球化啦，咁喺度默默咁样发挥作用嘅吓。咁边度气候最适宜啊？咁啊边度形成一啲规模化种植啊？咁啊边度产量高啊？边度能够系成为一个全球供应中心啊？吓咁啊！但系咧，我哋睇睇咧，就系呢一个高度农业分工咧，亦都令我哋咧就暴露咗喺遥远地区嘅呢个气候风险之下啦。当呢个世界某一个重要产区如果佢遭遇到呢个异常气候，咁佢嘅影响啦，咁亦都可能会沿住贸易啊，咁同埋呢个供应链咧就跨越几千里，最终咧就系到另外一端嘅市场同埋餐桌嘅。嗱，就比如可可啦，吓咁啊，可可树咧，佢系适合喺高温多湿嘅赤道附近生长。咁而厄尔尼诺带嚟嘅高温干旱，可能影响啦可可树开花啊、坐果啊，导致到咧就系佢嘅豆荚发育不良啦，提前脱落。咁啊，异常降雨又可能会增加到咧就系一啲嘅黑果病啊等等一啲真菌病害嘅风险嘅。所以咧就系点解曾经有几曾几何时都有一段时间咧啲可可豆啊吓咁啊。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可可生产国啦，咁啊科迪特瓦那边啦，多个生产区啦，因为降雨不足啊，咁啊而导致到咧就话即系当年啦，就系、是、嗰个可可咧吓，咁啊嗰个供应唔够啦，咁啊价格咧就系、是、哇不断上涨，上涨80%添嘅，系
0: 啊。咁啊仲有咖啡豆啦吓，嗱咁啊用于系速溶咖啡啦，同埋咧就意式拼配嘅罗布斯塔咖啡，咁大概咧就占全球咖啡产量嘅40%左右啦吓，咁啊主要佢嗰、那个产国咧就系、是。包括越南啦，同埋印度尼西亚。嗱，咁呢一啲嘅地区咧，就容易受到厄尔尼诺嘅影响啦。咁啊，雨季推迟啦，土壤缺水啦，可能咧就会令到呢个咖啡果咧就生唔大啦，咁啊，甚至乎会减产。咁事实上咧，减产咧都仲未发生，市场已经系开始为可能会出现嘅干旱同埋减产嘅风险咧，就开始喺度计紧价钱啦。咁啊，伦敦罗布斯塔嘅咖啡期货咧，就从六月初每吨大概是$3,400回升至8月初接近咧3,900，咁两个月咧就上涨咗 大概是15%啊。
1: 嗯，仲有蔗糖啦，吓咁啊，甘蔗生长周期长啦，咁啊需水量大咁样，咁啊但系同时又怕啲雨水咧就嚟得唔合时嘅，咁啊厄尔尼诺啦，咁可能会令到印度啊、泰国啊咁啊等等亚洲甘蔗产区咧就高温小雨，咁啊亦都新长期啦，咪就话即系长期缺水啦，咁啊会抑制到呢一个嘅生长啦，咁啊降低呢一个嘅面积产量嘅吓。嗱，咁啊媒体报道咧就话今年啊呢个种植嘅天气啦，咁系已经咧就话压低咗巴西糖产量嘅个预期噶啦，咁所以国际糖价咧八月啊一度咧累计上涨21%，咁啊就即系话即便咧呢个糖价有人吓，糖厂方面都未必能够系从呢一个嘅即系话湿碌碌嘅甘蔗里边啊榨出更多嘅糖啊。
0: 咁啊，所以就要提前做好呢一个计划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中简油啦
1: 吓，
0: 中旅游啦吓，咁啊即系可能咧就超市里边最隐形嘅一个农产品之一啦。咁啊嗱，方便面啦，饼干啦，仲有薯片啊，仲有雪糕啊，呢个配料表里边咧，咪经常都会有佢嘅出现。咁啊洗头水啊，即系我哋平时洗衫啊、洗手嘅碱啊吓，咁啊以及咧就系洗液里边咧，亦都能够隐藏佢嘅衍生表面嘅活性剂，甚至乎女士用嘅口红啦、面霜吓呢一啲嘅产品咧，都会用到呢一个嘅棕榈油嘅衍生物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受到呢个厄尔尼诺嘅影响嘅情况之下咧，好可能咧亦都会减产啊吓。
1: 系啊，嗱，咁即系话好多仲有水产品啦，咁因为受影响嘅咧，就唔单止系呢个陆地上面嘅农作物嘅吓，嗱，咁秘鲁沿岸啦盛产嗰啲堤鱼啦，因为佢哋依赖住一啲寒冷啊、富含营养盐嘅呢个上升流嘅，咁亦都系全球鱼粉咧最重要嘅原料之一。咁而呢个厄尔尼诺咧会令到东太平洋表面嘅海水咧就变暖嘅，咁啊上升流咧减弱咗，咁啊浮游生物减少，咁呢啲堤鱼可能咧就会转向更深更冻嘅水域。從而咧降低一個捕流量，提高咗呢個魚粉嘅價格噶啦嚇。咁因為魚粉咧就係養殖魚蝦嘅重要嘅高蛋白飼料嘅原料，咁所以咧漲價衝擊咧仲會係沿住呢個產業鏈向下傳導，甚至乎咧就係即係購買一啲寵物食品嗰陣啦，亦都可能咧間接咁即係話受到咧就係呢個魚粉漲價帶嚟嘅一個成本嘅壓力噶。
0: 嗱咁啊，天氣嘅變化咧，亦都會影響呢一個嘅水電啦，同埋咧就物流啦，因為極端嘅天氣咧，只要即系整断咗工业采矿嘅一个环节嘅话，就有可能将呢个成本压力转向呢个电线啊、汽车啊、包装啊同埋家电。咁啊，电价喺厄尔尼诺当中咧，可能咧亦都系讲得上咧就系腹背受敌啦吓。
1: 是啊，咁啊呢个即系高温啊推高咗空调嘅用电啦，咁啊干旱又会令到水库咧蓄水减少，水电出力下降吓，咁啊系统咧就不得不要调用更贵嘅火电或者咧就进口电，咁啊会令到我哋居民嘅电价咧受到补贴，同埋咧就系管制啊、工厂啊、咁啊冷链同埋物流嘅成本咧都可能上升啊吓。咁啊嗱，原料都上涨啦，点解咧就话有啲嘅朋友话点好似我哋冇乜感觉咁样系？
0: 因为呢一度产地嘅变化咧，并唔会话原封不动吓，咪即刻传到消费者手里边。第一道防线咧就系增加呢个供给啦，咁啊仲有第二道防线咧就系延缓呢个成本嘅传导。
1: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国家咧就即系会一个会即系会做好晒一啲个保障啦吓，咁啊所以
0: 好似食粮食咁，我哋会有个粮仓啊，
1: 粮食嘅充足咁样吓，咁啊仲有咧啲防灾减灾嘅一啲嘅应变嘅措施咁样吓。所以咧就即系话短期之内，大家唔会话哎呀好明显咁样。仲有我哋头先讲到呢个最重要嘅第三道防线都系政府嘅出手嘅吓。咁一旦价格上涨，系影响到我哋嘅基本生活啦。咁政府仲会通过一啲，譬如话增加储备投放啊，提供一啲嘅补贴啊，调整呢个进口嘅政策啊，呢啲方式嚟干预嘅。不过临时限制出口咧，虽然系延缓我哋本国压力，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国际市场咧系更加。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0: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啦，牛刀江呢個位置啦，依家目測呢度啦，車流量就唔算係好大噶。不過啦，途經華僑中學對開呢個路口位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啦，通關路駛過嚟嘅車。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咧就比較繁忙啦，特別往回城方向啊。咁啊，現階段啦，馬德廣場對開嘅路段咧，亦都仍然一個繁忙時間段啦。咁所以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都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提醒大家嚇，咁啊，交通大廈對開嘅路口位咧都係多車路段，咁啊，發達公司對出嘅新會大道西往城區方向呢邊車道咧都繁忙噶，咁啊，霎時間需要途經呢兩個位置嘅時候，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2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5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宜。会议通过区16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补选江门市16届人大代表一名，并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决定任命李志为新会区副区长。决定李志为新会区代理区长，任命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决定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决定接受熊昌波辞去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名单，江门市共有16家企业上榜。其中新会区占了6家，分别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广东广泽实业有限公司、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江门恒之源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捷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彰显新会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硬核实力。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早前，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天啊，气温系25到34度，吹2级嘅东北风，湿度系50%到90%之间，后日咧都系晴天，气温系25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3号到15号干晴天气持续，昼日温差大。16号到18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系多云嘅，咁最近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7: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宿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6: 以前唔系都要两三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7: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8: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系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一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9: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8: 好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音，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嗱，
11: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2: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11: 点解咁讲嘅？
12: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1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12: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1: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12: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
11: 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五字诀：
1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4: 封封盖储水容器；
1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4: 疏疏通沟渠，
1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5: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 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连霜华，
17: 冬煮茶。FM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0: 你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9: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回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这里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关注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啊，咁而家呢度咧车流量有所增加嘅，咁啊，仲有经过呢个区域嘅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位要注意咯，东关路同埋东侯路驶过嚟嘅车。啊，过到嚟呢个江仔大道西啊，金沙对开个路段往回城方向嘅车道，稍微会多车啲嘅。咁再睇翻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啦，咁啊现阶段啦，马六广场对开嘅路段啦，亦都开始繁忙嘅。咁啊，过到嚟呢边新会大道西，咁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除此之外，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现时都系繁忙噶。途经呢度嘅时候就要多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咁睇翻海伦堡九月兰湾对出嘅车道啊，咁啊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增加咗唔少。咁啊，经过以上呢啲繁忙路段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普发速递， 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海滨休闲旅游日益火热，每到节假日，不少市民家庭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希望登上渔船去体验渔业生产、出海观光。部分渔船载客出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市民出海体验休闲渔业的项目，务必要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的休闲渔船。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第二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

0: 帆渔业嘅违规船舶出海。安全文明出海游玩，做到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提供。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4: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3: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4: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从城市到乡村，
10: 从城市到乡村，
9: 从山间到田边，
10: 从山间到田边，
9: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0: 世间嘅变迁。
9: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0: 听时代嘅声音。

OK， 嚟到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傍晚时分啦，咁啊天气还系几舒服嘅吓，咁啊但愿啦，在路上嘅你，假如遇到呢个拥堵嘅车流啦，都能够保持住呢一种舒服嘅心理状态啊。啊，咁啊睇翻啦，咁啊不妨啊喺呢一个嘅好天气当中啦，听翻几首情歌啦吓。晴天嘅情播系啦，咁啊，最近啦呢个天气啊，不断咁喺度播情歌吓，咁啊，相信大家嘅心情啦都几靓嘅吓，相信咧短时期之内咧呢个情歌都唔会停播嘅吓，咁但系咧，气温方面咧亦都系慢慢上升啊吓，咁所以我想问下大家。今日你晒咗未啊？晒咗陈皮未啊？我晒咗好几日啦。嗱，咁睇翻啦，今日咧广东大部分啦都系以晴天为主噶，最高气温啦，据讲啊，预报方面咧齐系冲破咗三字头嘅。咁寻日咧其实有一股新冷空气影响北方嘅，咁部分地区嗰个气温降幅系达到6到12度，咁啊最低气温系0度嘅范围咧将会扩大。咁啊同时咧北方嘅高温咧又杀咗一个回马枪啦，咁啊同北方一齐上演咗呢个冬夏并存嘅一个期。根据最新预报啦，长江以南受到肥大高压控制，气温将会持续偏高嘅。江南、华南大部分最高气温会系达到30度或以上，广东甚至可能会出现35度嘅高温，系啦，所以大家就要做好呢个防晒保水工作啦。嗱，咁睇翻啦，就预计吓咁啊，12号到14号啦，我哋广东大部分地区都维持一个晴朗干燥嘅天气，最高气温系小幅回升嘅，昼夜温差大。咁十五号咧受到呢、这个东南气流嘅影响吓，咁我哋广东大部分亦都会有云量增多嘅情况，越西咧就有分散小雨，最高气温咧会有小幅嘅下降嘅。咁睇翻啦，听日嘅话啦，我哋啦大部分嘅地区都系晴天嘅吓。咁睇翻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四县系18到21度，其余四县系22到25度。咁啊，日头大部分最高气温咧系去到31到35度之间。系啊，虽然天气多变啊吓，咁啊，但系整体嚟讲啦，都还系比较之舒适宜人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大家都要系注意吓，做好呢一个嘅防

0: 火吓，咁啊，解决嘅用火用电安全，因为咧天气依家都比较干燥啦吓，咁啊，无论你话喺户外定系室内，我哋都要注意呢个用火安全吓，同埋啲防火措施咧要做到位啊。OK， 咁我哋关注一下最近一个热点嘅话题啦吓，我哋嘅广交会又嚟啦，系啊，每年啊都好热闹噶吓。嗱，第140届广交会咧将会喺10月15号到11月4号喺广州举办嘅。今年咧就系广交会咧创办70周年啊，咁作为咧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嘅国际贸易盛会，咁我哋广交会咧已经成为就享誉全球嘅第一展啊，中国第一展啊。咁啊睇翻我哋记者最近啦，就从区商务局了解到啦，呢一届广交会咧，我哋新会咧共有89家企业参展，共获得200个展位，其中一般性展位150个，品牌展位有50个嘅。嗱，今届嘅广交会咧会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咧就系10月嘅15号到19号吓，聚焦呢个先进制造；第二期咧就系10月嘅23号到27号，主打呢个品质家居；咁第三期嘅时间咧就系10月31号到11月嘅4号，主题咧就系美好生活嘅。咁我哋新会嘅参展企业咧，广泛分布于咧就系餐厨用具啦、家居用品啦、家用电器啦、电子电器产品啦等等21个展区，咁全方位咁去展现咧我哋产业多元嘅发展活力。嗱，咁啊喺复杂多变嘅国际贸易环境底下啦，我哋生活唔少优质企业咧，亦都系抢揸机遇啊吓。咁好似保利家具喺家居用品展区，咁仲有呢丽音户外用品喺呢个玩具展区都有新增展位嘅，咁彰显我哋生活企业啦喺呢个细分赛道持续增强嘅市场竞争力。咁仲有我哋熟悉嘅浩盈啦、恒隆啦、维达啦等11家企业啦，就凭住50个品牌展位特装参展啊，咁啊持续去巩固我哋不锈钢啦、家居用品、自制品等等呢啲传统优势产业嘅国际品牌影响力。咁啊，之前其实睇翻咧，2026年咧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啊，即系呢个 CF 奖啦，嗰个获奖名单有公布到，我哋生活有4家企业嘅4款产品咧系获得呢一个嘅奖项噶。咁啊，其中啦，广东益科智能家居嘅帕拉 Pro 喷雾式纸巾架，仲有呢个江门舌世英不锈钢制品嘅挂钩立盖锅具，锅具咁，仲有我哋江门舌生活区先锋五金制品嘅置叠仓，就获得家庭用品类嘅银奖。咁仲有咧就系江门舌盈托家居用品呢个提行备餐篮咧，就获得呢个家庭用品类嘅铜奖。咁呢一啲嘅获奖产品啦，都将会在本届的广交会上面集中展示，咁展现我哋生活制造的设计创新能力。嗱，咁啊，为助力我哋嘅企业实现参展成效最大化，咁我哋区科工商务局咧将系广交会嘅参展工作咧作为一个搵外贸、搵增长嘅重要揸手，咁佢哋会系强化呢个服务保障啦，会派出呢个业务骨干组成一个驻会工作组，咁喺10月10号到11月4号咧就驻守广交会展馆，咁为我哋嘅参展企业去提供呢个政策咨询啊、证件办理、问题协调等等一站式嘅现场服务，全方位全流流程去保障参展工作的顺利推进，令到我们企业可以安心参展开拓市场。那看回我们区科工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这个广交会期间我们将会持续做实做细各行的参展服务保障，全力去支持我们企业用好展会平台，抢揸商机开拓市场，拿地更多的订单，达成更多的合作。是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签多些单啊。是啊，咁啊，除咗话希望大家可以签多啲单，亦都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啦，将我哋新会嘅优品啦，我哋嘅企业一啲创新嘅好产品啦，都可以推广开嚟啦，咁所以亦都离唔开咧，我哋一啲嘅系统、一啲平台嘅一个宣传同埋推广噶。嗱，好似近日咁样啦，我哋江门市智慧侨务系统上线启动仪式就举行嘅。咁呢个咧系我市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啦关于侨务工作嘅重要论述具体行动，咁系推进啦数字侨务建设嘅生动实践，咁为广大嘅侨胞回乡办事携手发展，架起咗运商桥梁啊！咁睇翻呢一个智慧侨务系统咧，佢改变咗传统嘅联谊交往模式吓，咁向服务侨胞共享机遇转变，推动侨务工作数字化变革。咁系统咧就设有面向侨务工作者嘅一个入侨通啦，同埋面向海内外侨胞嘅一家人微信小程序两大板块嘅。 咁其中咧一家人平台咧就集成咗啊政治引领啦、文化体验啦吓，同埋呢个便桥服务政策直达产研对接互动联络经贸合作动态资讯吓等等啦八大功能。咁啊设置咗我哋江门优品出海云平台吓直播间。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广大侨胞可以系快速咁去即系查阅资讯吓发布需求享受服务嘅一站式窗口啊。咁目前咧呢个智慧侨务系统咧已经系汇聚咗1787家嘅江门直海外侨团信息资源，咁实现咗81家侨行乡信咧就系一键阅览吓，全面咁去展示咗我哋33万家江门工业企业以及佢哋嘅产品信息，并且咧系搭建起呢个网上摩博会啦吓，生活层皮产业网上展示交易专区等等呢啲特色嘅平台。嗱，今日喺启动仪式嘅现场啦，全球各地江门籍嘅侨胞都有发嚟一个祝贺视频吓，咁比如咧，我哋香港总商会主席吓黄达东、印尼广府总会副会长吓、青年总会主席吓黄宝俊，咁仲有咧就系美东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陈达文啦吓，咁佢哋亦都系发表咗一啲交流嘅发言啦。咁好似黄达东咁样，佢就希望吓依托呢一个嘅系统，可以将我哋海内外嘅江门籍侨胞联系喺一齐，实现呢个文化、民生、经济等等各个领域互通交流，将海外嘅资源引进我哋江门，将江门嘅优势向外传播，讲好我哋嘅江门故事。咁佢都希望啦，借助呢个系统啦，加强呢个交流合作，推动我哋嘅江门特色产品出海，咁啊畅通呢个境外嘅优质产品输入到我哋江门呢边嘅渠道，咁啊促进啦我哋内外市场嘅互联互通。咁黄宝俊就话啦，希望可以系用好呢个一家人嘅小程序啦，加强人民交流，深化呢个商贸合作，令到更多印尼乡亲可以了解江门、投资江门，推动海内海外两个江门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系每个公民嘅义务。让我哋行动起嚟，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2: 咁啊，讲起咧就系唔同地区嘅人嘅交流啦，吓咁啊，最近呢个国庆假期啦，相信啦吓，咁亦都有唔少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就系去到其他地方啦，啊，同其他嘅呢一个嘅即系地方一啲嘅人啦，文化或者系佢哋一啲嘅特色嘅一个景区景点啊，进行咗一个好深入嘅交流。咁同样咧，其实我哋呢度都系吓，亦都引嚟咗好多吓其他地方嘅游客吓，前嚟呢度了解旅游，同埋咧就系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文化进行一个交流啊。咁所以咧，我哋一个交通路网嘅完善咧，亦都系加速咁样系推进咗吓呢啲交流啦，吓咁啊，同埋互助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好辛苦吓，亦都好多谢吓我哋咧就系喺呢个交通线上边嘅一啲嘅朋友吓，同埋工作人员。咁好似喺我哋江门站咁样啦，咁睇翻啦，就喺八号吓，为期十六日嘅2026年吓铁路中秋国庆假期啦，呢个运输就落下咗帷幕啦。咁啊，我哋江门站咧。睇翻9月23号到10月8号吓，咁累计到发旅客系20.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系10.63万人次，到达旅客9.71万人次，运输全程安全平稳有序，圆满咁完成咗呢个假期旅客运输任务。咁睇翻咧，今年咧就中秋国庆双节双轮啊，咁旅客出行吓嗰个需求系集中释放嘅，咁成个运输期间啦，我哋江门站咧就开行营业列车系1752列，为最大限度咁去满足大家嘅出行需求啦，咁佢哋咧系提前吓开展一个客流分析研判，咁通过咧就加开呢个临客啦、增开夜间高铁吓、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啦，去动态补充运力。咁啊期间咧加开0时到6点嘅红眼列车有51列，重点系覆盖广州湛江、茂名、阳江等方向。咁啊，并且咧喺呢个10月1号同埋10月6号到8号凌晨实行一个通顶营业。系真系辛苦啦吓，保障我哋夜间出行旅客啦顺利成降嘅。咁喺提升呢个运力嘅同时咧，江门站亦都持续咁优化我哋嘅服务保障啊。咁喺运输吓启动前咧，佢哋咧就完成咗呢个检票闸机设备嘅更新活内吓，咁啊推行呢个实名制核验同埋车票查验二合一一个咁样嘅进站流程。咁并且咧对呢个进站口啦、安检口通道啦吓布局。进行一个嘅优化调整啊，咁啊提高大家嗰个通行效率。咁喺假期期间啦，亦都根据客流情况啦，动态咁增开一啲安检同埋检票通道啦，加强现场一个引导同分流，并且咧亦都系为重点嘅旅客咧提供一个问讯引导啊、重点帮扶等呢个服务吓。咁啊针对夜间啦加开行嘅呢一个红眼列车啦，咁专门就配备咗呢个夜间服务专班，咁啊从售票啊、安检啊、检票到站台引导啦，系呢啲关键嘅岗位啊，全程都有人喺度值守，吓确保我哋深夜服务标准系不打折扣啊！系啊，咁啊，睇翻就寻日啊，吓咁啊，零时开始啦，铁路实行呢个2026年第四季度嘅列车运行图。咁啊，据讲今次调度之后咧，我哋江门站啦，固定开行营业列车系有121趟，其中咧上行61趟，下行60趟，较旧图咧增加咗6趟，咁主要咧就系覆盖呢个广州南阳江方向。咁啊，同时咧多趟列车运行区段啦都有延长到嘅，吓咁啊，调图之后咧，江门站新

新嘅营业列车有六趟啊，详细就唔同大家去敖述啦。咁啊，实施呢个新途之后啦，部分列车车次啦、到翻时刻啦，以及呢个停靠嘅站点都有调整，所以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咧，最好就系通过呢个12306嘅官方网站啦、手机客户端以及咧就系、车站嘅公告去查询最新嘅列车信息啊，仔细咁去核对所乘嘅车次啦、花都站啊，以及咧就系一个开车时间，合理咁去安排你嘅行程啊。嗱，我们讲到啦，喺寻日零时起啊，我哋全国铁路啦实行一个新嘅列车运行图啦。咁喺广州南站啦，咁据讲啦，开行呢个营业列车有528.5对吓，相比调图之前系增加咗1.5对。咁啊，调图之后咧，广州南站啦增开更多热门方向嘅列车吓，咁啊，同时更加便利啦，省内旅客出行。咁啊，调图之后啊吓，咁湛江西往返香港西九龙嘅吓。两次嘅列车啦，咁亦都系法中到呢一个高铁系新增停靠台山站嘅噃，咁啊台山首次开行往返呢个香港西九龙高铁列车咧，系进一步便利咗台山同埋香港两地居民嘅通勤出行，咁啊华侨返乡探亲啊，以及呢个商旅文化交流嘅。咁啊，告别咗以往咧，需要喺我哋江门啊、广州南中转换乘嘅不便啊，咁依家旅客咧从台山呢边出发，坐呢个高铁前往呢个香港西九龙咧，只需要系2个钟头10分钟就到啦。咁所以往后咧吓，呢两地嘅人员往来咧就更加即系方便啦、快捷啦吓。嗱，咁啊，旅客咧可以咧就系话体验到吓，朝早喺香港饮早茶吓，中午就喺呢个台山食呢个黄鳝饭啊，真系几爽嘅吓。咁啊，就嚟我哋台山啦，融入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啦，小时经济生活圈。嗱，除此之外咧，咁广州南站咧亦有根据到吓呢个大数据吓，咁精准咁增开咗系去往呢个深圳北啦。阳江、湛江西、汕头等等方向嘅列车有12趟嘅，咁呢个新途实施之后啦，早班列车开行时间会进一步提前，方便肇庆居民前往广州佛山通勤，亦都为前往江站铁路沿线嘅江门、台山、开平、阳江、茂名、湛江等地办事场系提供咗一个早加长嘅选择。咁啊，据讲啦就话新开行嘅呢个 C777、C7778。这两列车之后阳江开往广州南的早班列车时间是更早一点的，广州南开往阳江的夜班列车的时间又再晏一点，所以呢丰富了大家出行的一个时间段选择，也都会更加方便我们的旅客早晚往返出行。详细的列车号和这个出行时间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12306的 APP 或者官网进行进一步的查询的。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啲江呢個位置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咁要留意咧就係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另外咧呢個區域嘅話咧，咁啊經過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咧，都要留意東關路駛過嚟嘅車，呢度咧都係繁忙中噶。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歸陽中路啊，咁現時咧就係往呢一個歸陽北路方向嘅車，亦都係唔少噶。文華路出方向車道都多車，江門站對住嘅江門大道南啊，咁啊見到啦都係繁忙中嘅。除此之外，我睇到我哋嘅厚德路啦、金州路以及我哋嘅启超大道往城区方向嘅车道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再睇到咧就系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以及咧就系发达公司对出嘅新会大道西路段。咁见到车都唔少，所以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2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5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宜。会议通过区16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补选江门市16届人大代表一名，并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决定任命李志为新会区副区长，决定李志为新会区代理区长，任命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决定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决定接受熊昌波辞去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名单，江门市共有16家企业上榜，其中新会区占了6家，分别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广东广泽实业有限公司、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江门恒之源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捷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彰显新会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硬核实力。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早前，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场次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名9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0: 英哥啊，高处作业除了作业前交底，落实安全措施和护具，检查好作业的设备以防坠落，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
1: 那当然有了，高处作业人员应该就要头戴安全帽，身穿紧口工作服，脚着防滑鞋，腰系安全带，工具应该随手放入工具袋，拆卸的物件和鱼料废料都应该要及时清理，清理时禁止抛掟啊。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1: 嗯，
3: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4: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3: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4: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3: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4: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7: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啦嘛。嚟到呢一个环节，今日观察，我哋今日嚟学法。啊，真係好有必要嘅，因为呢佢真係拓宽咗我呢方面嘅知识面啦。因为以前真係冇諗到，原来呢你个车尾箱摆太多嘢嘅话呢，其实都有机会俾罚款㗎喎。啱啱结束嘅嗰个国庆假期啦，相信好多自驾出门旅行嘅朋友仔或者就是返乡度假的游子啦，都会在返嚟的时候呢，将阿妈特登为你准备的那一大堆的特产同埋一路需要用到的那些物资都塞晒在那个后备箱那里。咁近日啦，网传一个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蚊。网传的讲法就话，交警俾出的解释咧，就是呢个行为咧就是客货运装，而且咧私家车系属于呢个非营运车辆，喺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咧，就会构成违法。嗱，咁啊，呢一个案例咧喺现实生活当中成唔成立啦？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应该点装，装到咩程度算系违法违规咧？其实可能好多车主好似我咁样，都会对呢一个罚单都有啲打晒问号啊。咁后备箱唔系攞嚟摆嘢嘅咩？咁到底咩情况之下会被检查咧？被检查出放咗几多嘢，然后先至会系被罚款咧？咁因为常年喺执法一线嘅交警就话啦，逐架车拦落嚟检查后备箱咧，就会加强呢个拥堵啊。通常我哋都唔会咁样做吓，咁呢个时候咧就靠经验嚟到判断啦吓。咁呢个交警就话啦，后备箱压到嗰个轮胎特别低嘅，咁好明显就系话呢个车厢好重啦吓，入边装咗好多嘢啦，又或者咧就有超载嘅情况，咁佢就认为系影响咗呢个行车安全，那么佢就会截停你检查你架车啦。咁啊，处罚得肯定唔系最终目的嘅，因为咧交警话咧系希望可以将呢个隐患消除喺呢个萌芽状态。咁实际啦吓，咁啊，从法律层面嚟讲，私家车后备箱可以装嘢，从来都系冇被禁止噶。咁根据咧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吓，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嘅行李架同埋内置嘅行李箱外，不得系载货。咁啊，专家就解释啦吓，内置行李箱、后备箱咧系法律唯一认可车内载货嘅区域吓，我哋嘅乘员舱即系我哋嘅前后排啦吓，咁啊，车内地板咧系唔属于合法嘅吓载货空间。咁啊，综合呢个条例当中多项嘅规定啦，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咧要遵循以下嘅条件吓，就系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喺后备箱封闭空间内，唔可以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啊。咁啊，装载后备箱嘅门可以完全关得埋吓，咁啊，货物嘅高度唔会遮挡车内后视镜嘅视线啊。仲有咧，呢个货物嘅总重量咧唔超过车辆行驶证上面标注嘅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装嘅一个质量后嘅一个核定载重值，咁啊，仲有装载嘅物品咧属于个人生活自用嘅，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嘅，咁啊，通过呢一个了解之后咧，再嚟睇睇下我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就明确啦，客运机动车系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咁我哋交警就话啦，对呢个客货运装嘅认定咧，其实亦都系遵循呢一个原则吓。呢个情形通常包括咧，将呢个货物放置喺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系乘员舱嘅地板上面，哪怕后边冇人坐，为咗系装货先至拆除后座呢个座椅。咁或者係放到后排嘅座椅，就将货物堆上去呢一个嘅乘员舱连通区域。咁仲有呢个后备箱货物堆放太高，挡住呢个嘅后视镜视线嘅。仲有呢就係装载个货物长度阔度係超出咗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嘅门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系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啦无货运资质嘅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等经营性运输活动嘅。咁啊，针对
对咧，啱先讲到呢个网传吓，呢个司机大哥咧，因为佢嘅后备箱啦装咗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三分罚100蚊嘅一个案例啦。咁记者咧系未揾到呢件事件嘅官方通告或者系权威媒体报道。咁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啦，就同记者证实啦，如果系私家车后备箱入边放咗十箱自家饮嘅矿泉水咧，只要佢唔超重、唔超尺寸、唔挡住嗰个视线。道门关得埋，咁按照现行嘅法规咧，系好难揾到处罚嘅依据嘅。咁网络上面传播嘅吓，对呢个案例嘅描述咧，可能系唔全面吓，即系失咗好多啲细节嘅位吓。咁啊，现实当中车主仲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先至会受到咁样嘅处罚。咁交警叔叔就话啦，客货运装嘅违法核心咧，就唔系话

0: 你装咗几多货啊？而系人同货共用咗本该只系载人嘅空间，吓咁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嘅初衷啦，其实系避免吓就系货物装载不当带嚟嘅多重嘅安全隐患。嗱，咁佢话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重嘅话，行驶当中嗰个震动咧会令到呢个货物啦不断咁去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弹开，吓咁啊呢个货物咧就会散晒落路面嗰度，危及其他交通参与者嘅正常通行。如果呢个货物堆得太高嘅话，咁佢又会挡住个后视镜，吓咁啊令到呢个驾驶员咧就掌握唔到后方嘅路况，吓咁啊特别需要注意嘅系啦，同货车唔同，因为小型客车咧喺呢个货仓同埋驾驶室之间设置架板啦。紧急制动或者系急转弯嘅时候咧，车内个货物咧移动会引发呢个重心偏移，削弱呢个制动效果同埋呢个行驶稳定性。咁同时咧，货物容易系向前倾射，咁好容易咧就系会干扰到呢个驾驶嘅操作，重则咧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嘅。咁当然啦，唔系话唔单单系话喺呢个后备箱嘅，如果你话客车内系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系比较重嘅物品吓，咁啊将会显著加重呢个制动系统嘅一个负担啦。咁呢个亦都会影响呢个刹车。更危险嘅就系话车辆一旦翻侧嘅话，货物同乘客相互混杂，咁会严重阻碍呢个救援工作，咁啊耽误一个嘅抢救嘅时间。咁根据唔同嘅违法情形啦，所以佢嗰个相关嘅处罚亦都有明确嘅区别吓。咁交警叔叔亦都补充同我哋科普就话啦，单纯违规喺乘员舱嗰度载货系冇影响安全嘅，一般咧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嘅，处警告或者20蚊以上200蚊以下嘅罚款。咁本法另有规定嘅，就依照规定处罚。咁涉及到咧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嘅，咁行政处罚罚款嘅额度咧就会更高啦。咁如果咧你系违规去车货，导致你架车嘅嗰个总重量系超出咗呢个核定嘅载质量，核定载质量吓，咁就会按照呢一个超载相关条例去追加呢一个罚款处罚。所以大家都要系文明安全咁样去用车，先至可以系平安出行、平安归嚟嘅。咁交警方面就提醒啦吓，咁车主可以按照啦，就系大上啊、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嘅原则去摆放后备箱嘅物品，咁样咯，可以系防止啊急刹嘅时候嗰啲重物咧会压到其他嘅物品。咁啊，后备箱物品唔多嘅情况之下啦，开车过程当中啦，物品其实可能会跟住架车咧左摇右摆咁样嘅，咁可以攞啲嘢固定住呢啲容易系碎嘅物品或者小嘅物件，咁啊可以更好保护佢哋啦，唔破损啊，唔丢失。咁另外咧，后备箱嘅行李嗰个嘅隔板啊，上边最好就系唔好摆嘢，如果唔系嘅话，佢会影响你睇嗰个后视镜嘅一个视线。刹车嘅时候咧，亦都好容易咧令到呢啲物品咧就系射晒入嚟嗰个车窗嗰度，咁啊对车内乘客或者系司机可能都会造成伤害咁。系啊，咁听完之后咧，大家系咪都觉得真系上咗一课？下次咧我就要注意呢方面嘅安全问题啦，同埋咧亦都系提醒下平时有呢、這个科学处置后备箱摆放呢个货物或者系自己用品嘅朋友啦，一个提高佢哋嘅安全意识啦，同埋对呢方面嘅一个法律知识嘅掌控。做一步嘅科普提醒，等佢哋都以能够咧就系以呢一个嘅案例啦吓，以呢啲知识啦去时刻啦，就系去警醒自己吓，千祈啦唔好以身试法，同埋一定要系注意我哋遵守好我哋嘅交通法规啊。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啊。咁听日啦，同样嘅时间，欢迎你同我继续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云天收下息，
12: 木叶动秋声，
11: 983
12: 葵秋意
11: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 AI 专家现形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全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阿罗伯妹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3: 我哋将啲价钱排啲字句放大阵啲咯。上次啊，德叔啊开错个价钱啊。
2: 哦。咁啊，德叔年纪大，眼花好正常啫。
3: 问题系阿房姨都会开错啊。
2: 吓，佢都睇错？
3: 嗯。
2: 咁啊，真系奇怪、啊。正所谓咧，47/8两眼分花。
4: 喂，获产权，啊、你话边个47/8话？
2: 阿、啊、房姨。
4: 哦，罗伯妹啊。
2: 咁你系有啲老花嘛？
4: 咩啫？我有啲散光啫嘛。阿罗伯妹啊，唔该俾包糯米粉我啊。
3: 哦，好啊。
4: 嗱，17蚊啊。
2: 阿方姨啊，系11蚊啊，唔系17蚊啊。嗰、那个系一字，唔系七字啊。
4: 啊，哎呀，我冇1蚊纸啫嘛，俾7蚊啊，罗伯妹找俾我，唔得啊？啊，你零舍多事噶、啊，你啊好得闲嘅咩？唔使睇铺啊？
2: 嘿，我过嚟入啲货，走啦吓，系咁系咁，拜拜。
4: 啊，零舍多事嘅。
3: 嗱，房姨，找翻啲钱俾你。啲价钱牌我估紧噶啦，然后啲字会大只啲嘅。
4: 哦，唔该晒啊，系冇相干。我准备买呢只护眼营养品嚟试一下。眼科专家话1个月咧就可以改善视力啊。
3: 眼科专家？
4: 你嚟睇下，这个专家好专业噶。
3: 系啊，
4: 讲嘢咧斯斯文文咁，仲话系三甲医院眼科大佬。咁只营养品咧系专门啊针对老花啊散光啊咁，食1个月咧就见效噶啦。以后睇价钱牌咧，睇手机咧都会清清楚楚噶啦。
3: 嗯，佢个剪架，我好似喺边知见过佢，啲画面开落去有啲怪怪地啊！佢
4: 怪咩嘢啊？人家长期做科普，好多人点赞评论噶，肯定系真材实料。我散光好耐噶啦，唔想日日睇咩咧都蒙查查咁。等我即刻落单先。
2: 诶，咪住，停！阿方姨啊，千祈唔好买啊！
4: 啊，获产权乜你咧唔系翻去睇铺嘅咩？又翻嚟嘅。
2: 好在咧，我醒起漏咗啲糖未买，翻转头咯。如果唔系嘅话，阿方姨你早就俾人呃咗啦。这个所谓嘅眼科专家，10有8、9咧系假嘅。
4: 喂，获产权，你几时啊变咗做眼科顾问噶？人哋专家讲得有理有据，你唔识啊就咪喺度乱噏啦。
2: 我唔系响度乱噏噶，依家网上边好多嘅短视频专家系 AI 整出嚟噶，唔单止系眼科专家，仲有假交警、假大师。假教授个个都扮晒专业，实质咧就系为咗卖货搵钱咋？
3: 唔怪得啦，我硬系觉得佢有啲省眼。

0: 啊！
1: 有啲交警啊，扮晒嘢咁去查处嗰啲车祸，转头咧就卖破窗神器。有啲假和尚、假师太，满口人生哲理，跟住咧系咁推销养生品啊、经书啊咁。
2: 唔系啩？呢、這个专家睇落咁真实，讲嘢有文有路咁，系假嘅？
3: 大家早晨啊！乜咁热闹嘅你哋？
2: 哦，包兄啊！哦、
1: 早晨啊，包兄！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2: 包兄啊，你嚟得啱啦！你嚟睇下，我获产传话呢个专家咧系啲 AI 整出嚟嘅，系假嘅，你帮我睇下。
4: 睇过，喂，啲皮肤啊滑到一啲纹理都冇，个背景个边缘又蒙蒙地变晒形咁。啲颜色鲜艳到咧，诶，都鬼咁唔自然嘅。我觉得呢个视频好大机会就系 AI 生成嘅。
2: 吓、
5: 啊，海洛又去吧？
2: 哎呀，咁即系话呢个专家唔系真人嚟噶？
4: 可能系真人，只不过佢本人根本冇推荐过呢只嘅产品，可能系啲商家委托啲视频制作公司借呢个专家嘅身份，用 AI 生成销售产品嘅视频为产品背书。
5: 好，即系冇种省油啦！
1: 我啊啱啱咧睇到单新闻啊，话北京有位眼科专家俾人盗咗个形象 ，AI 生成咗条视频，用佢个样咧去卖营养品，佢咪将商家告上法庭咯。法官话：依家 AI 造假牟利嘅案件咧越嚟越多，好多个商家靠虚假人设误导大众。专氹你哋啲中老年朋友啊！
2: 喂喂喂，获产传咩中老年朋友啫？我都话咗我唔系老花咯。
1: 阿方姨，老花又好，散光又好，呢啲 AI 套路咧，一定要睇清楚啊！
5: 万害害，我一点五眼啊，都未必开得到破绽啊！我记得之前咪话七回嘅规定，话要求 AI 省成对样呢，一定要欠假个表色噶嘛。
4: 但是视频平台上边依然有好多 AI 生成的视频是未做标注的，有些虽然是做了标注，但是蒙蒙查查咁，根本是不想俾你看到。
5: 好，既然可以反辩得到佢是 AI 整的呢？
2: 系咯系咯。
4: 咁你哋就要记住眼耳手防骗三招啦。
2: 眼耳手？
4: 嗱，第一招呢，眼即是说呢，先找个视频看看有没有 AI 标识，一般呢个标识就在角落头的位置，如果没有就要看细节了。嗱，头先讲过啦，皮肤纹理是不是过于光滑，背景的边缘是不是模糊变形，画面的颜色是不是过于鲜艳。
5: 阿兄你好光开落佢啲视频有阵系唔系几自然嘅。
4: 是啊咧，嗱，第二招呢就是耳啦。只要听到转账、投资、购买呢啲关键词，先唔好冲动去买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一下先。
5: 佢第三招呢？
4: 第三招手，即系话咧，打开我哋嘅国家反诈中心 A P P， 入边咧有一个 A I 内容鉴定嘅功能，一键上传，无论系图片、视频定系文本、音频，都可以检测到噶。
2: 等我试下扫下呢个视频先吓。哇 ，AI 生成概率96%，哎呀，今日真系险过剃头咯！等我将呢啲方法咧分享俾我广场舞嗰班姊妹，等大家咧都识得识破个 AI 假专家，唔好再俾人氹啊！
1: 其实咧 ，AI 技术几犀利都好，都呃唔到咧嗰啲细心谨慎嘅人。
4: 全哥你就冇错啦！大家记住，眼细看，耳细听，手验证。虚假带货，自然现原形。
1: 广播视频左轮有你知 ，AI 专家现形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比较繁忙嘅路段有边啲吓，东关路现时驶过嚟嘅车比较多嘅，咁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江门站对出嘅车道啦，亦都有依阵车流比较繁忙。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车道多车吓，咁仲有呢个贵阳中路出方向车道都多车。创新中学吓咁啊对出嘅呢一个同德二路路段都繁忙啊，咁而非必要大家就要到通行啦。启超大道现时啦就系往呢、大榕城方向呢边车道系比较多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银路大道对开嘅十字路口，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亦都系比较多㗎。

0: 仲有发达公司对出嘅新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经过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9: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9: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8: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11: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1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

0: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 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

0: 机制，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

0: 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2: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11: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

0: 威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云天收
10: 原名咧就叫高地街嘅，佢原名系叫做高地街，因为佢喺象山之下，地势又较高，因而得名。咁喺清朝道光21年，正系公元嘅1840年， 当时嘅知县林星章收葺新会院治嗰阵时，喺建置呢个项目

面亦都沿用咗高地街呢个名，后尾先改称为高地街呢一个美名。点解会用呢个名呢？有人就觉得可能系受广州高地街影响，因为广州嘅高地街讲嘅就系因为歌树富商云集，高门宅地林立，因而得名。但高地街取高中科举高门府地之寓意。咁高地街又系几时改称为高地街嘅呢？大约咧喺同治、光绪年间，就将呢个地名彻彻底底咁样定为高地街啦。嗱，各位，今期嘅生活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嘅传说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方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九八三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

0: 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7: 葵
4: 思义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军师就将纳远信整好了来见阿术，阿术就问：你哋边个人敢去送信啊？一连问了几声，冇个人答应。军师就话：子贡啊，做奸细一定要能够随机应变，既然冇人去了，等神亲自去一次罢了。神去了，如果出咩问题，希望主公能够照顾神的后代就是了。军师放心了，但愿马到成功，这个头功就是军师的了。哈米痴将自己精心化妆扮做赵德胜咁样，收埋咗纳远信就辞别咗阿术出营，嚟到咗吊桥边就轻轻咁叫咯：喂，丞相放吊桥落嚟啊！有机密事入城啊！绿灯喺城上边见一个人，就叫放低咗吊桥。哈迷痴过咗吊桥嚟到城下边，跟住又叫：你快啲开城门啦，放我入嚟，有嘢讲啊！城上嗰啲军士就话：梗会放你入嚟嘅。一边讲，一边就见城上边放低个篮落嚟。军士就话：啊，你坐喺篮里边，扯你上嚟。哈迷痴冇办法，就只要坐喺篮里边。嗰啲军士咧就慢慢咁将佢拉起，将近到城边。点知喺半空就悬起上嚟，绿灯就问佢：你叫咩名？奉咩人嘅命令？有冇文书嚟啊？嗰个哈迷痴虽然学识咗一口流利嘅汉语，亦都到中原做过几次奸细，即未曾见过今日咁嘅情形，就只好讲：小人叫做赵德胜，奉两郎君总逼韩大元帅之命，有信喺呢处。绿灯嘅心就谂。韩世忠那边是有一个叫做赵德胜，即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就说：你既然在韩元帅的麾下，你知道元帅在哪处得到大功劳，做到元帅的职位的。哈迷痴就说：我们家大老爷和张叔爷

0: 安咗水浒寨，所以得到功劳，任命镇守两浪关嘅。哦，咁夫人姓乜嘢？我哋屋企夫人唔系第二个人好比啊，依家掌管住五军都督嘅大人，边个唔识得佢系梁红玉啊？
1: 咁佢系咩出身啊？
0: 小人唔敢讲啊。
1: 佢有冇公子啊？
0: 有两。

胜成晚审问赵德胜，俾佢问得一清二楚，所以而家绿灯点样拷问佢都拷问佢唔到。绿灯将立院劏开咗，攞出信嚟仔细咁研究，嗰个心就谂：孙浩系奸臣嘅亲信，点解仲叫我出去帮助佢啦？如果我出去助阵，俾押术分兵嚟抢城，咁点样抵挡得住呢？绿灯正喺度思疑紧，忽然间闻到一阵洋酥味，就问啲家将：嚟啦，你哋今日有冇食过羊肉啊？小人哋今日未曾食过羊肉噃。绿灯再将嗰封信闻咗一下，闻完之后，绿灯即刻笑起上嚟就话：如果唔系呢阵羊酥味，几乎俾你呃咗去添。你呢个奸细，想用咁样嘅办法就可以呃得我呢双眼系嘛？快啲老实讲，如果你系金帮里边有啲名目嘅，本刀院就即刻放咗你；如果你系无名小卒，留低你都冇用，杀咗算了。哈迷痴谂：咦，呢、這个绿灯果然犀利噃！即刻笑住话：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你哋嘅城池防守得严密，好难攻，所以我先系用呢条计策。我系大金国军师哈迷痴。我亦都听讲金帮里边有个哈迷痴，原来就系你吓。我知道你经常偷偷咁走入中原嚟探听消息，依家又侵犯我哋边疆。我如果杀咗你，恐怕天下人都笑我，怕你用计策嚟夺取中原。如果我就咁样放你翻去，你下次再嚟做奸细，就认唔出你啦。嚟啦，将佢鼻骨割咗，然后先去放佢翻去啦。嗰啲家将答应咗声，即刻就将哈迷痴嘅鼻骨割咗，将个篮放咗落去。哈迷痴得咗条命，走过吊桥，揞住块面，即刻赶翻去营里边嚟见金押术。押术见佢成身都系血，就问佢：哎呀，军师点解你搞成咁啊？哈迷痴就将绿灯点样点样嘅事讲俾佢听。押术听咗之后就嬲啦：军师，你翻入后营休息，等你好咗之后，本帅同你报仇就系啦。哈迷痴多谢押术，就翻到后营休息，医咗半个月，伤好咗啦，整咗个假鼻哥就嚟见金押术。商议点样攻破龙安州，佢哋谂，攻城，佢哋有准备，唔得，攻水关又点？于是就点起千几人，趁住天黑，静静嚟到水关就一齐落水，想话偷入水关。哎呀，点知水关用啲网拦住晒，网上边冚唪唥系铜铃，啲人喺水里边一碰到铜网啫。铜铃就响，跟住就搭勾一齐落，千几人冚唪唥捉晒，一个都冇得留。绿灯将千几人嘅头壳号令喺城上边，岸上啲金兵睇见啊，即刻报俾押术。押术冇晒办法啊，只好收兵回营，同军师商议咯。啊，绿灯嘅计谋果然系厉害啊！好啦，等本城上边听见啊，即刻收网。吓，点知金押术啊，佢身上带住宝刀，用刀即刻割断咗网，跳上岸，拎住斧头就斩死守军，一直冲入城门边，斩断咗门身，打烂啊大锁，开咗城门，放低一吊桥，吹动咗胡笳，呜！外边嗰啲金兵一听信号，即刻就冲入城接应啦。嗰一日，绿灯啊，啱啱翻咗个衙门，冇人阻挡，金兵于是一涌入城。嗰晚黑，绿灯正喺衙门里边打理紧公文，忽然间听军事入报：哎呀，弊啦弊啦，金兵入城啦！绿灯就即刻对夫人讲：龙安州已经失守啦，我冇把生还，自然要为国尽忠啊！相公既然尽忠，妾亦都应当尽节啊。跟住就对住同佢大仔个奶妈讲：

我同老爷死咗之后，就只有呢啲骨肉啊！你一定要同我抚养成人嚟接续六氏嘅香火，你就系我哋六氏嘅大恩人啊！佢个夫人吩咐完，就走入后堂自刎死咗。绿灯喺堂上边听讲夫人自刎，一连叫咗几声，唉，算啦，算啦。亦都拔剑自刎，哈！点知绿灯嘅尸首仲好似生咁企喺树，嗰啲家丁见老爷夫人都死咗，就各人同命咯。嗰、那个奶妈收拾好嘢，啱啱想话走啫，就见押术骑马入衙门，嗰、那个奶妈即刻就匿咗大门背后。押术落马走上堂嚟，见有个人执住利剑，威风凛凛咁企喺树。押术就大喝一声：你是谁？提枪！哎，见冇回声，走上去仔细一睇，哎，他认得是绿灯，已经自刎死了。押术就惊起上来：啊，人死了，为什么会不跌低的呢？他将支枪插在台阶下面，拎着剑走入后堂，一个人都没有，只见到一个女人的尸首跌在地下。再入后边，咩人都冇。后尾又走翻出堂上边，睇见绿灯嘅尸首仲系企喺树。阿叔就讲：哦，我知道啦，你梗系派本帅入嚟伤害你嘅尸首，杀戮你嘅百姓，所以就企喺树系咪啊？正喺度讲紧，只见哈迷痴入嚟讲：神听讲主公喺呢树得嚟保驾。哦，军师啊，你嚟得啱，你同我传令出去吩咐军事，穿城而过，揾个地方安营扎寨，唔准喐民间嘅一草一木，违令者斩。得令。于是哈迷痴就传令出去。押术跟住又话：陆先生，本帅并冇伤害你一个百姓。你可以放心瞓低啦啩？押术讲完，仲唔见绿灯嘅尸首瞓低。押术又话：系啦，后堂个女人尸首，梗系先生个夫人为丈夫尽节而死。本帅一定将你夫妻合葬喺大路口，等过往嘅行人都知道先生系忠臣节妇，点啊？押术讲完，仲系唔见绿灯嘅尸首跌低。押术又讲：哦，系啦，本帅听讲，当年楚霸王自刎，一直等到汉王下拜，然后先系跌低。而家陆先生系个忠臣，本帅就拜你几拜啦。押术讲完就拜咗几拜，仲系唔见绿灯嘅尸首跌低。押术就讲：哎呀，咁就奇啦噃！押术讲完，想话攞张凳过嚟坐低，好啲谂下究竟系咩原因。就喺呢个时候，见有一个金兵捉住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嘅手里边咧就抱住个丫仔，嗰、那个金兵就禀报：禀报元帅，呢、这个女人抱住呢个丫仔匿咗门后边喂奶，俾我哋捉住，请主公发落。押术就问呢个女人：你是咩人？抱个丫仔是边个噶？嗰、那个奶妈就喊住讲：哎呀，呢、这个是陆老爷的公子，小妇人是佢的奶妈嚟嘅。可怜老爷夫人都为国尽忠，剩翻呢一点骨肉，求大王饶命啊！押术听咗之后，不觉眼中流泪，亦都话：哦。原来是咁嘅，陆先生，本帅决唔绝你嘅后代，将你嘅公子就当成系我仔送翻去本国，就叫呢个奶妈带住佢，一直等佢长大成人，接你嘅姓，接你嘅香火，点啊？押术讲完啫，只见绿灯砰一声，嗰、那个尸体就跌低咗，押术就高兴。即刻将公子抱喺手里边，啱啱喺呢个时候，佢嘅军师哈迷

0: 知就睇见，问主公啊，呢、这个丫仔系边个噶？
1: 哦，系绿灯噶。
0: 啊，主公啊，呢、这个仔既然系绿灯嘅，黑赐俾神，等我将佢送上西天嚟报割臂之仇咧。
1: 嗯，呢啲系各为其主，譬如你捉到个奸细，亦都唔肯轻易放过佢嘛。本帅敬佢系个忠臣，军师，你即刻派官带领军士500护送公子同埋奶妈翻去本邦。
0: 军师得令，一边又叫人收拾绿灯同埋佢绿夫人嘅尸首，合葬喺城外边高地。又叫金将哈利禄镇守路安州，自己就带领大兵嚟抢两狼关。两狼关总兵韩世忠正喺中军，忽然间有探子嚟报，启上元帅，金兀术占领咗路安州啦，陆老爷夫妇尽忠报国，而家兀术带兵嚟侵犯本关，嚟呢度只有百几里路，请元帅定夺。韩世忠听咗，即刻上咗探子银牌一个，叫佢再去打听。跟住咧，韩世忠啊即刻传令各营嘅将士喺三山口各处紧要嘅关寨埋伏好伏兵同埋大炮，到处都添兵把守。一边又写表入朝告急，正喺度料理紧，又有探子嚟报，启上元帅。有汴梁节度孙老爷带兵50000绕城而过，杀入咗金营啦！
1: 啊，呢、这个奸贼点解依家先嚟到啊？嗯，佢嚟啦，点解唔嚟知会本帅一声？
0: 兀术有50多万人马，你有咩本事胆敢以小嚟敌众？哼，自取灭亡啊！韩世忠讲完，即刻叫左右上咗探子洋酒同埋银牌，再去打听。探子答应咗声，就飞咁快走咗去。韩世忠嘅心就谂啦：如果我唔派兵去救佢，佢一定会全军覆灭嘅。如果去救咧，又怕本关有失噃。
1: 韩世忠正喺度谂紧，左右就报上。
0: 梁夫人出堂啦，梁夫妇坐定啦，佢就问夫人出嚟有咩高见啊？切闻孙浩带兵杀入金营，以佢咁样嘅才能同埋武艺，带住50000人马嚟抵挡金兀术嘅50多万人，真系好似驱羊入虎口嘅啫。如果有咩失误，奸臣就一定会上本朝廷，反而话相公坐事不够添。依妾嘅愚见，相公，你仲系派兵去接应先系呀？
1: 嗯，夫人讲得啱。
0: 于是韩世忠就传令，边个敢带兵去救孙浩啊？韩世忠一讲完，有一员小将上前就答应，孩儿敢去。韩世忠一睇，原来是大公子韩尚德。元帅就问他：
1: 你带兵1000去救应孙浩返嚟，得吗？
0: 得。公子答应咗声，即刻带兵出关。将近到金营，担高头一睇，哇，50-60里地面冚唪唥都是营盘。公子的心就想，
1: 咁多金兵，如果杀入去1000多人马，咁唔系白白送死咩？如果唔杀入去，又唔知道孙浩嘅下落，点办啊？
0: 跟住咧，佢就即刻吩咐各军士：
1: 你哋即刻扎住营盘喺度等我，等我一个人闯入敌营。如果揾到孙浩，或者一齐杀出嚟。如果唔见孙浩，咁我就战死金营。你哋即刻翻去报俾大老爷知道就系啦。
0: 军事领命，就扎住营盘，

0: 公子就拍马舞刀大喝一声，两郎君看上得嚟闯营啦，一声叫啫，就向住金营冲咗入去。佢举起刀，杀到人头滚滚，真系好似切瓜斩菜咁啦。公子横冲直撞，一直都唔见到孙雄，知道孙浩嘅人马已经全军覆灭。呢个时候，金兵啊即刻步入牛皮帐，启上主公啊，又有个宋将杀入营嚟，好犀利啊！话叫做乜嘢韩尚德，请主公发令。呢、这个韩尚德系咩人嚟噶？咁犀利嘅
1: 主公啊，就系、是、前日神对你讲过嘅呢、这个人，就是韩世忠嘅大仔韩尚德。佢父母本事高强，就生咗呢个仔，亦都系好犀利噶。
0: 啊，佢一个人咁本事嘅，点敌得我50多万人马？好，等本帅生擒佢翻嚟，叫佢投降本帅。嚟人，一定要生擒，唔准伤害佢性命。
1: 金兵嘅将士听咗令之后，一齐涌咗出去。将韩公子氹氹围住。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6: 安全知识要记住，
1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5: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

0: 想上南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道。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10月12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中扛起经济部门担当，要聚焦产业攻坚，在群练培育中夯实工业发展底盘，要抓实招商服务，在改革赋能中激活商贸外贸活力，要立足职能赋能，在实干笃行中服务城乡融合发展。日前，北门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名市民的紧急报警求助，其88岁的母亲独自出门散步，久未归家。随后，民警迅速开展搜寻工作，组织警力在老人可能出没的区域开展搜寻，并走访周边的商铺和居民，寻找有用的线索。经过多方排查，连续搜寻，终于找回走失老人。新会公安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家中如有高龄老人，必须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避免老人单独外出，建议为家中老人佩戴手环，留存家属联系方式，如发现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6年11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亚太合作新路径，共绘全球繁荣新图景。论坛提出了加快形成亚太知识共同体的5点行动建议，发布系列重磅成果，并启动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研究联盟。12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称，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仍有至少84人失踪。据悉，移民们于当地时间8日晚间登船，不久后该船在靠近吉布提海岸的位置倾覆，主要原因是船上过度拥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中午饭啦，
6: 行啦行啦，食晏啦，哎呀，
5: 唔使啦，我准备咗午餐啦，李博士你睇下，蔬菜沙律诶，
6: 咁斋呀你吓？
5: 你唔好理呢、這个咧，就唔系普通嘅蔬菜沙律嚟嘅，系有机蔬菜沙律啊，佢比普通嘅蔬菜更加有营养噶。
6: 其实同一种类嘅有机蔬菜同埋普通嘅蔬菜喺维生素同埋微量元素嘅含量上边系冇差别噶、啊。
5: 吓、
6: 啊，甚至有啲普通蔬菜当中嘅营养成分含量咧，可能仲高于同品类嘅有机蔬菜添。
5: 嗯。
6: 蔬菜的营养受到品种、生长条件、采摘时间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有机蔬菜的主要优势是在于农残量更加低，但是在正规市场或者超市买的新鲜蔬菜，农残量通常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可以放心食用的。
5: 那我又奇怪了，为什么有机蔬菜比普通的蔬菜是贵呢？
6: 咁因为咧，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往往系需要更加多嘅人工成本同埋有机投入品嘅成本。咁有机蔬菜价格高咧，亦都主要系因为佢嘅生产成本高，喺营养价值上边就冇明显优势嘅噃。
5: 咁我都系同你一齐食啦。
6: 嗯，走啦。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
8: 身为陈皮的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0: 博士啊，
1: 嗯，
0: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八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0: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0: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0: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讯息，葵思仪与你相遇，
6: 与你相遇
5: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两张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云天收下色，
11: 木叶动秋声。
10: 983
11: 葵秋意
10: 伴你行。

Cash 彭玲，司徒嘅声线咧，真系好特别适合咧去演绎呢一啲啊，拥有住幸福生活嘅女性嘅一种嘅生活感觉

咁正如呢一首作品啦，我谂亦都系应该属于无数呢一个女性们啦吓，几向往下嘅呢一种被美丽同埋爱包围住嘅感觉，咪就好似喺呢个秋天嘅午后啦吓，即系同你一啲嘅好姊妹们啦喺呢个巴黎上边咧，就系光刺光刺，系啊，不断买买买，就系呢一种生活上边嘅一种美好嘅感觉噶嘛，手提巴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90%之间，吹东北风。

0: 两级。预计我区13号至15号系干晴，天气持续嘅，咁啊昼夜温差大。16号至18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多云，请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今日啦，我哋邀请到嘅系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嘉宾李工，同大家一齐倾下扬尘治理方面嘅话题噶。李工你好，
3: 大家好啊。
2: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噶。到底系咩回事呢？
3: 冇错啦。近期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2: 嗯，
3: 我哋当场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
2: 系，
3: 咁复查嘅时候其中一间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2: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3: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易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
2: 嗯，
3: 如果拒不改正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2: 嗯，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3: 系啊，每一家企业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2: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喺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1: 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2: 秋天嘅顺差。
1: 葵思义与你相遇，
2: 与你相遇。
1: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有你齐出手，蚊虫
7: 冇掟走。吓、啊，富贵族，唉，佢系
8: 前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是好像个几月没换水了。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

0: 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云天收霞色，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几千竹旁浅啡色的方球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自在缤纷。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追求咗一種嘅情懷嘅。咁通常呢種情懷咧，喺我哋記憶裏邊啦，係一段好美好、係單純嘅呢個時光咁樣啦。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會有屬於自己嗰個值得回味嘅年代嘅。我相信咧，對於好多嘅即係七零後啊，或者六零後，甚至乎啦咁特別之懷念咧，就係八十年代嗰種嘅生活狀態啊，因為會有好多好豐富嘅嘢喺裏面啦，又或者最起碼就話喺你嘅成長嘅歷程當中啦，正係處於呢個最黃金嘅時間啦，所以喺今時今日咧，都依然會有好多即係，比如話重返八零後一啲嘅懷舊主題派對啊，等等啊，同埋咧，我哋甚至會旅遊時候咧，會揀一啲即係騎樓啊之類嘅一啲景緻啦嚇，令我哋重新翻去嗰個我哋成長嘅年代當中去揾翻嗰份咧，就係最單純嘅記憶。系啦，咁其实呢即係除咗搞一啲复古派对啦，又或者係某一条街度去寻找一啲咁样嘅即係记忆片段之外啦，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一个城市里面。而呢个城市啦，可能真係成件事俾你嘅感觉就係好似我哋即係中国方面都八十年代嗰种嘅感觉嘅。究竟係边度呢？並非朝鮮啊，而係咧屬於東南亞方面咧一個幾特別嘅存在咁樣嘅地方，係馬來西亞方面嘅怡保啊。咁其實你可以去嘗試咧，俾一個星期到嘅時間咧，喺嗰邊咧就係叫做係小小地旅居一下啦，去沉浸式體驗一下呢度嘅舊嘅一啲嘅街道啦。又或者我哋可以揾到一種曾經熟悉嘅一種味道嘅，或者熟悉嘅年代嘅一種情愫喺裏面。首先第一個呢可以係體驗一下呢，就係呢度叫做係紅桃酒樓，聽個名都八十年代係嘛。分嚟相當之復古嘅，咁啊真係好似咧置身喺八十年代嘅大酒樓。咁啊桂花麵咧一絕嘅，清爽好食啦，排骨王啦，同埋呢個皮蛋餃子咧就 OK 嘅。另外咧一定要點一啲冰嘅呢一個嘅心酥菊花茶啊，即係苦中回甘啊，瞬間解暑。連呢啲食物咧都充滿住八十年代的感覺，係嘛？跟住呢仲有呢一个嘅德记茶餐厅。係啦，咁即係喺东南亚方面嘅茶餐厅，其实都话小女都保存返呢八十年代嘅港式风情。另外呢仲可以去呢一个嘅即叫做係全法嘅茶餐室里面呢去食下呢个咖喱麵。咁去到東南亞咧，當然要體味翻咧當地嘅呢一啲嘅特色美食啦。係啦，咁除咗呢個美食咧，去瞬間咧就係重温翻我哋八十年代一啲嘅即係味蕾嘅感覺啦。咁呢度嘅景緻係點樣咧？咁第一個要介紹咧就係叫做三寶洞啦。咁佢係喺呢一個溶洞裏面咧興建嘅一個嘅寺廟嚟㗎。咁最鍾意呢就係穿過溶洞之後呢抵達呢個山間嘅庭院。咁有種住桃花源記咁樣一種嘅好豁然開朗嘅感覺。咁如果朝早呢十點鐘嘅陽光呢啱好係晒入呢一個中西交融嘅庭院嘅話呢，嗰種嘅景象呢就係特別之穿越的。另外第二个景需要打卡嘅呢就叫做係石礦船。咁呢度呢就係馬來西亞呢最後嘅一艘嘅呢一個石礦船嚟㗎。咁呢一個嘅石呢都輝煌過個歷史紀念碑。咁可以喺呢個船體裏面呢就係好似嗰個感覺呢就係置身喺呢個四五層樓高嘅呢個工業怪物當中去穿梭嘅。咁缺點咧就係離呢個怡保市區有少少遠啦，咁打車會貴少少，咁可以係包車咧，順便嚟參觀翻咧呢一個嘅沿途嘅呢一個海利古堡，咁呢個行程咧就會係抵翻啲係嘛？ 系啦，呢种好慢悠悠嘅生活啊，体验下呢个八十年嘅风情。咁啊，当然间要感受下咧啊，究竟八十年代嘅酒吧系点样咧？喺呢度咧有一间叫做系椰花洒，咪椰花酒啊。咁係為數唔多嘅酒吧嚟嘅，咁周末呢喺空地上面呢就有唱歌同埋電影，係囉，好似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啊，身為喺農村嘅時候呢就會好好鍾意去坐喺呢一個叫做係咩生產隊嘅一個嘅即係廣場裏面啦，睇呢一個嘅露天電影。係啦，咁仲可以係即係品嚐下本地嘅特色椰花酒啦，唱下歌仔啦，空地上面唱歌仔，就好似我哋以前啦，即係去初次去嗰啲叫做走廊啊、歌廳定咩，即係俾$2咧就會點唱一首歌上去唱咁樣咧，嗰啲大廳卡拉 OK 咁咯。住宿方面，咁啊可以係住呢邊嘅礦工之家青旅，咁啊由呢個百年嘅礦工小屋改造而成，公共空間好大噶，咁啊環境亦都相當乾淨，咁每日仲係提供呢個早餐啦。如果想舒服啲，咁我仲可以係推薦得隔離呢一個同樓青旅，亦都係一個嘅熱門之選。嗱，呢個怡寶咧曾經係被稱之為呢個流俗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系专门嚟一日啦，就去打卡呢个流俗地啊。咁啊，提前啦喺呢一个圆洲旅迹上边咧就系收录打卡嘅目的地。咁最可以喺呢度咧就系逛逛啦。咁啊，打卡集中喺呢一个旧嘅街场咯。咁然之后咧半日时间可以系逛完之后再上楼咯。由呢一个即係比如話一啲小學㗎，或者一啲理髮屋㗎咁樣，整體嘅感覺呢就完完全全係復古嘅一個嘅情懷喺裏面嘅。係㗎，咁其實有時旅行唔一定就係好要追求返比如話嗰個景緻有幾咁唯美呀、秀麗呀，又或者係今時尚摩登嘅城市，適當咁樣俾自己一種即係好似逃離一個年代感嘅地方，其實嗰種嘅感覺都幾特別下㗎喎。咁今日介紹嘅呢一個嚟自馬來西亞方面嘅怡寶，唔知你有冇興趣不發其想咁去穿越80後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10月12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中扛起经济部门担当，要聚焦产业攻坚，在群练培育中夯实工业发展底盘，要抓实招商服务，在改革赋能中激活商贸外贸活力，要立足职能赋能，在实干笃行中服务城乡融合发展。日前，北门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名市民的紧急报警求助，其88岁的母亲独自出门散步，久未归家。随后，民警迅速开展搜寻工作，组织警力在老人可能出没的区域开展搜寻，并走访周边的商铺和居民，寻找有用的线索。经过多方排查，连续搜寻终于找回走失老人。新会公安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家中如有高龄老人，必须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避免老人单独外出，建议为家中老人佩戴手环，留存家属联系方式，如发现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6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亚太合作新路径，共绘全球繁荣新图景。论坛提出了加快形成亚太知识共同体的5点行动建议，发布系列重磅成果，并启动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研究联盟。12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称，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仍有至少84人失踪。据悉，移民们于当地时间8日晚间登船，不久后该船在靠近吉布提海岸的位置倾覆，主要原因是船上过度拥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80000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5: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4: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5: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系好方便啊！
4: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5: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5字诀：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讯息，
7: 秋天嘅讯息，
6: 为诗意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0: 983
5: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指尖觸碰淺啡色的方球圍巾，只是一瞬間在轉彎角遇上適合擁抱的位置。
1: 後視鏡的風景隨車速變幻呈現，音樂就如落葉飄散，

之前咧喺播王爷嘅歌嘅时候咧，介绍总系会提到王菲嘅一场比赛啦吓。而啱先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1989年啦，王菲参加呢一个嘅创作大赛，即系当其时咧系一啲嘅音乐创作人啦吓，就会精选咗一啲作品咧，邀请啲歌手去演唱咁。而王菲凭藉住呢一首《刑事旧句子》啊，屈居季军嘅，咁啊冠军方面就系王奕唱嘅。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星期一晚上9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继续系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啦。咁啊将你呢刻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系话俾我听就 OK 噶啦。号码方面53772597。OK， 跟住首先就系明月啦，佢话咧著名女歌手蔡琴喺美好奇妙夜晚会上边演唱咗《你的温柔》同埋《恰似你的温柔》咧两首经典歌曲。啊，唔系你的眼神啊，恰似你的温柔，呢两首经典歌曲，咁啊就然之后宣布明年咧就系将告别歌坛啦，啊冇永远嘅蔡琴，希望咧观众咧珍惜蔡琴咧，就好似蔡琴珍惜观众一样。咁啊以前咧就试一啲音响效果嘅时候咧，就用蔡琴老师嘅歌啦，咁样咩叫做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就系通透啦。今晚佢想点一首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听下啊！

0: 储，金汇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 依法行使民。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98.3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喂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10月12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5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祖才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等列席会议。会议通过区16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补选江门市16届人大代表一名，并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决定任命李志为生活区副区长，决定李志为生活区代理区长，任命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决定郭俊平为区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决定接受洪昌波辞去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嘅请求，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希望新任职人员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珍惜和行使好人民给予嘅权力，履行法定职责，提高法律素质，严格依法办事，接受人民监督，革尽职守，廉洁奉公，开拓创新，为生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会议仲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名单，江门市共有16家企业上榜，其中生活区占了6家，分别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广东广泽实业有限公司、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江门恒资源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杰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彰显生活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硬核实力。本次省级绿色工厂认定是广东省持续推进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举措，重点考察企业在资源循环利用、生产过程低碳化、固体废物治理、清理生产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今次入选的6家生活企业涵盖轨道交通装备、水泥制造、生活用纸、锂电循环利用、海工船舶装备等多个领域，他们凭借成熟完善的绿色生产体系、扎实的节能降碳成效以及规范健全的绿色管理制度，顺利通过评审。随着6家省级绿色工厂落地，生活绿色制造企业矩阵进一步扩容，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辖区更多企业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近日，生活区第15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清晰评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立足职能职责，细化部署，落实举措，推动大会精神落地生根，走心走实。10月12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响学生悟透中扛起经济部门担当，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

0: 学支部集中学干部自主学的形式，食透一加三加七，发展体系核心内涵，把党代会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拼经济、揸产业、优服务的具体行动，当好新型工业化主力军、招商引资先锋队，要聚焦产业攻坚，在群链培育中夯实工业发展底盘，紧扣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盘活低效产业用地，坚强产业科创平台，揸好重大项目建设投产，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同时要深化全域全员大招商，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办好促消费活动，扩大外贸竞争优势，推动商贸外贸提质扩容，要主动对接服务8000万工程，推动镇域产业提质升级，下沉惠企服务资源，锤炼干部队伍，直面发展倒点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为生活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贡献科工商务力量。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在本月15号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开幕。从区科工商务局获悉，生活区共有89家企业参展，获得200个展位。本届广交会期间，第一期生活将有18家企业参展，第二期71家，第三期9家。其中部分企业参加多期，广泛分布于餐厨用具、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电子电器产品等21个展区，全方位展现生活产业多元发展活力。保利家具在家居用品展区、利欣户外用品在玩具展区均新增展位，彰显生活企业在细分赛道持续增强的市场竞争力。浩盈、恒隆、维达等11家企业凭借50个品牌展位特装参展，持续巩固不锈钢、家居用品、纸制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为在力企业实现参展成效最大化，区科工商务局将组成驻会工作组，为参展企业提供一站式现场服务，并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展会内外贸对接、品牌对接、产销对接等系列活动，推动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同时以广交会为重要窗口，全方位宣传推介新会，主动对接海内外展商客商，同步开展招商引资，力争引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新会，实现以展促销、以展促贸、以展促招多重目标。
0: 近日由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建造的新造游艇富克群岛籍命运之爱，经江门边检站民警高效查验，办结出境手续后，从深汇银湖码头启航，驶向蔚蓝，依托银洲湖得天独厚的优良深水岸线资源，深汇银湖码头成为江门高端游艇出口的重要口岸。超级游艇受潮汐、调试周期、临时交付调整等因素影响大，对口岸通关保障的专业性、时效性提出极高要求。对此，江门边检站精准对接企业痛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全力护航高端游艇产业出海发展。针对游艇订单集中、工期紧张、交付时间灵活多变的行业特点，该站常态化落实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开展资料预审、风险排查、量身制定查验方案，对出口游艇全面实行预约查验、随到随检、一次办结服务模式，实现船舶交付、边检查验、出境启航无缝衔接，有效压缩游艇在港等待时间，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按期履约，抢揸国际市场窗口期，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接下来，该站将聚焦临港高端制造业发展，不断升级精细化通关服务，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护航更多江门制造高端游艇逐浪南海，走向世界。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

0: 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

0: 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0: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拍已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7: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9: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7: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

0: 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2: 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晴天为主，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8到21度，其余市县22到25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2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国最大陆路单体口岸黄港口岸昨天正式开通运行，
1: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即将开幕，打造具有湾区特色的文艺盛会，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媒体探营亮点提前看，
1: 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走进韶关，
2: 最强厄尔尼诺来了，今年秋冬是冷是暖，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

0: 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减税降费2454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上午6:30，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港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建筑单体。黄港口岸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口岸开通后，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奏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有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既是粤港跨境协同治理的有益尝试，也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本台报道。
2: 刚过6:30，香港市民黄小姐不到1分钟便顺利通关，成为黄港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香港市民黄小姐：
3: 非常荣幸作为首位这个重大项目的通关的入境的旅客，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2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啊，走长廊，整个过程是非常耗时，会非常疲惫的，要挤。然后现在一地两检这个形式，我觉得也是第一个体验到非常好，效率提高了。
2: 历时7年重建，焕然一新的黄港口岸延续了黄港口岸最标志性的优势，24小时全天候通关。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让旅客自助通关最快20秒就能核验完毕，整体通关从原来大约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自助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方式，14岁或以上的符合资格香港旅客及内地居民在登记使用自助通道时，可一并登记刷脸通关服务，即可通过免出示证件模式使用自助通道服务。黄港边检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4: 由于我们这个新模式的使用呢，旅客的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极致的通关体验能达到20秒。我们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呢，会比其他口岸的快捷通道要宽一些，方便推轮椅的旅客通行。
2: 同时启用的还有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车辆过去通关大概10分钟，现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全部查验。香港市民麦玲玲：
5: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可以早了一点，希望可以过来走走看看，毕竟是很好啊，感受一下不同的体验。
2: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6: 咁今日我哋个口岸部门咧，亦都派咗足够嘅人手，我哋另外咧都派咗好多个服务大使，系协助我哋旅客同埋驾驶人士，系提供即时嘅支援同埋指引嘅。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系标志住我哋咧系港深两地通关跨境服务咧进入一个新嘅里程碑。我哋会继续密切留意我哋口岸嘅情况，我哋都系会检视我哋各项嘅服务，务求为市民啊同埋商旅客咧提供一个系便捷、安全同埋有效率嘅通关服务。
2: 1989年12月，黄港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彼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满9岁。1994年11月3日，黄港口岸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天候不打烊的陆路口岸。2003年，旅检通道也跟上了24小时的节奏，黄港口岸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客货运全面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深夜不息的货流，跨城而归的旅人，节假日绵延的车龙，沉淀为一代深港人的共同记忆。香港市民任伯伯：
7: 我今年79啊，等咗好耐都。我而家又专登嚟睇下呢个建设啊嘛。对呢个交通方面啊，即系大家香港居民同埋深圳即系罗网都有帮助噶嘛。
2: 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为配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随着2026年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黄港口岸将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及会议期间涉外接待的重要窗口，为跨境交通组织和城市运行保障提供配套支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综合科副科长王元野：
8: 口岸开通只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创新，全力保障进出境旅客和车辆顺畅通行，以高水平口岸服务迎接 APEC 盛会。
2: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服务保障，口岸专为外国旅客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记者现场看到，该区域配有四国语言标识，还可为有需要的外国旅客提供转换插座，同步涵盖通讯、文旅、交通、支付等全链条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9: 我们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精通相应的这个外文，包括我们多种语言嘛。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翻译机，可以为小语种和多语种其他各国的这个来宾嘛，都能提供保障。
0: 10月11日至12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东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助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情况。黄楚平指出，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牵引，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履行好法定职责，聚焦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等，强化法治供给，开展好两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力军作用，及时回应产业企业一线法治需求，助力加快塑造广东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整体优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许宏参加调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继续聚焦向新、向绿、向智，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并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本台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年广交会展位级导航第一次覆盖全馆，精度达到1米，逛展再也不用害怕迷路。而新品首发也首次有了专门的展区，预计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会议论坛部工作人员李庆科：
10: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采购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品，我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方便他和他心仪的供应商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洽谈。
2: 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不仅在线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主管黄昌杰：
11: 我们目前有9个采购商主播，他们不仅仅是主播，也是专业的采购商，他们是懂市场、懂行业，能够精准地传达参展企业的亮点展品、产品的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个线下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2: 探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平台出海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卖产品、卖品牌，还要卖机会。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海外发展部销售经理陈美一：
12: 很多客户他现在是在寻求本地制造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SKD， 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采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进行他们本土的产业线的一个搭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形式。
2: 第140届广交会恰逢创办70周年，70岁的广交会还在不断上新。广交会就像一本中国制造的样品册，你能想到的东西这儿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这本册子每半年就更新一次，所以你总能在这里看见未来。
1: 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上介绍，本届艺术节于10月31日至11月30日举行，将为大湾区奉上为期1个月精品荟萃的文化盛宴。本台报道。
2: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为核心理念，集结国内外顶尖演艺资源，打造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5大核心板块，近50剧目为湾区首演，创历届新高，让大湾区成为全国演艺作品首发首秀的核心高地。 今年艺术节将会为大家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备受期待的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首次来到大湾区。舞台剧《繁花三部曲》，小毛娘扮演者。

0: 张之华。
1: 我们第一次用三季共同在一个城市里展演，是以三条线阿宝、护生、小毛独立的每一步连在一起，我们有相互的关联，以人性、以人情、以彼此的人物关系来展示一个城市的文化。
0: 作为粤港澳三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紧扣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演艺双核优势，串联粤港澳三地演艺资源，吸引十余家港澳院团深度参与，带来20场港澳特色剧目。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2: 音乐类的节目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在音乐类的节目中呢，既有中国原创，也有世界经典，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携手努力，共同参与，体现了粤港澳文化艺术节是由三地的文化艺术者共同来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晶。
0: 在展览板块，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大展落地，广东美术馆新馆实现沪粤美术双向奔赴，搭配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陈嘉玲艺术展等重磅展览，分布粤港澳三地多座场馆，满足市民多元观展需求。上海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向丽萍：
3: 艺术节是一个非常好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这次海派的展览来到广东，其实我们也是跟当地的专家一起来研讨和联合策展，通过广东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看上海。
0: 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打破剧场边界，将文化艺术延伸至公共空间，推出近100场惠民活动。从国际大师的闪耀到青年创作者的锋芒，从岭南本土文脉到五湖四海的艺术回响，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顶级艺术盛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
4: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既是一次艺术的大集结，更是一场敞开怀抱的邀约。我们希望通过这100场精彩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岭南、仙耶湾区看大戏、逛展览，沉浸式感受人文湾区的活力与温度。
5: 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广州市庆祝第57届世界标准日活动昨天在番禺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市标准化建设成效，发布了广州市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指南。广州市各区也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6: 当前标准制定权日益成为产业竞争、科技竞争和规则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广州把标准化贯穿现代化产业体系、超大城市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各环节，成功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截至2026年9月，广州市累计主导和参与研制国际、国家、行业标准15988项，位居全国前列，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63项，居内地城市首位。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监罗武波：
7: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成品做出来了去做测试，如果不合格呢，这个成本非常的高，建立从标准、工艺、质量的一个闭环，对应这些要求，比如说我们像服装行业选染料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能够把它归纳进去。
6: 广州将标准化人才培育纳入城市质量发展核心战略，活动现场举行了标准化课程进高校签约仪式，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与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正式签约，进一步深化标准化教育合作，探索标准化科研机构加高校双师协同模式，推动标准化人才培育从零散培训向体系化培养拓展。广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薛小龙：
8: 我们当时是开了第一门的这样的一个课啊，叫标准化管理。我们想的话呢，我们会拓展到研究生啊，甚至博士这样的一个层次。因为你有了标准以后，那么包括企业出海，我们未来的这种全球规则的贸易市场的这种体系的这种能力呢，都会提升很大。
6: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冯志辉：
9: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探索，也是围绕着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以及竞赛选拔这4个维度来开展标准化的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搭建。
6: 本次活动上还发布了广州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指南，指南系统梳理了国际标准之修订、承担技术委员会工作、注册国际标准化专家等参与路径，为广州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供清晰指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近日，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办。活动设置四大篇章，开展红色宣讲，追忆南越大地的长征革命往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0: 活动设置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千百万，敢叫日月换新天四个篇章。15组来自全省各地的宣讲员结合鲜活史料，引导听众回望伟大远征，感悟信仰力量。韶关市文化文物景点管理中心红色讲解员肖月：
12: 被打动我的细节就是王家才夫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红军伤员的这些细节，为他们烧火煮饭，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也是上山采药为他清理伤口，那在临别的时候徐排长也是赠上了自己的瓷碗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体现了军民深厚的鱼水情谊，同时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守信重义的这个美德。
0: 韶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志颖：
13: 参加这样的一次主题宣讲呢，是一次很大的一个精神洗礼。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呢，我们的长征路就是用好笔尖和镜头，去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去讲好长征精神。
0: 台下约500名干部职工代表、各地市讲师团负责人认真聆听宣讲，感人的红色故事引得现场观众自发响起阵阵掌声。韶关学院师生还带来了现场红歌传唱。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02班学生善征：
14: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继承好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5: 万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正在广东加速发展，月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更是领跑国内外市场。不过走进真实课堂，一个现实难题长期存在，在教室两侧后排座位的学生常常看不清屏幕。一块智能屏不只比拼像素与性能，更要解决不同座位上的观看差异。广东企业从一张纳米光学膜入手，重新分配屏幕光线，再叠加 AI 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用技术破解教室角落困境，让每一位学生都享有平等清晰的课堂体验。本台报道。
0: 在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营收已超万亿规模，成为全国首个该领域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而进入校园这个具体场景，月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的位置还要更靠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市场，广东制造均已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今天，一块交互智能平板能做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块黑板。古诗词能通过智能体朗读讲解、函数变化、电路连接、仿真实验都能在屏上反复推演。举个手，智能系统就能收集作答情况。3分钟课堂活动就能变成互动玩法。屏幕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超高清的内涵也随之拓展。广州世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沃副总裁、 AI 研究院院长黄柏林：
15: 实际上超高清显示它已经不再只是看的像素更加丰富，色彩还原度更加饱和，它更多的还是需要结合在不同场景下，特别是不同的光照的环境下，以及甚至不同的学生的座位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提升。
0: 同一块屏，坐在中间的孩子看到的画面明亮完整，可越往两边，越往后排，画面就暗一分也淡一分。看不清这3个字是坐在教室两侧和后排的孩子们最真切的体会。如何解决，这是超高清技术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液晶屏幕是为正对着看设计的，可教室里学生们散落在各个角度，从侧面看过去，可视效果便会明显下降。行业过去的解法是把亮度不断调高，但亮度一高，坐在中间的孩子们又会觉得刺眼，时间长了还会加速视觉疲劳。既然两头都难顾全，那就得换个思路，不动亮度，改一改光走的路。 答案的载体是一张膜。黄柏林，
15: 在去年我们新研制出来的背光膜材实际上是纳米级的，改变了光学折射的方式，在两边看起来也是和中间

0: 常接近。
1: 这张膜靠的是微结构调光，在基材表面构建微纳涂层，用纳米级的凸起结构让背光模组发出的光线发生偏折，改变出射方向，朝更大的角度偏移，光被重新分配了。更关键的是，以前要三张膜才能实现的功能，现在一张复合膜就够了，而这张膜的厚度大约只相当于一张 A4 纸。这样一来，一块交互智能平板的可视角度将来到130度，测试亮度能够提升4倍，亮度均匀性达到85%。这意味着无论坐在教室哪个角落，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同样清晰的视觉体验，不再有边缘盲区。在西沃的展厅里有一台特殊的样机，屏幕正中间有一条分界线。黄柏林：
2: 这个分界线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上面是运用了我们最新的背光膜材，但底下用的是常规的传统膜材，实际上都能够做到100度左右，而新的背光膜材能够提升到130度以上。
1: 如此一来，看不清这道题算是解开了。对于如今的超高清显示屏而言，它的功能早已从看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当它与 AI 结合，这块屏开始学着理解课堂。屏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精准记录的课堂数据，课后只需5到10分钟就能为老师总结出一份课堂分析报告。黄柏林：
2: 过去可能老师下课还要凭借经验和记忆来去我到底哪个点学生当时反馈是什么，那现在不用了，全部都是群证式的 AI 帮你做好流程和分析。
1: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副校长严琴：
3: 我们老师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校研员，那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客观的数据来进行课堂的复盘，让我们对于课堂教学后续的优化策略更有针对性，提升我们的老师的教学水平。
1: 屏与 AI 的结合还在往更深处走，他要回答的是学生该怎么学。西沃发布的三棵树学习共创平台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自己构建知识体系，不光看得清看得懂，而且学得会。一块屏能做的事已经远不止显示，从一块屏到一张膜，再到一套能读懂课堂的系统，广东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正是在这样的细分场景里，一寸一寸地把产业链做深做实，让每一个座位都不再是角落。这既是一块屏最朴素最动人的价值，也是迈向教育公平最实在的一步。
4: 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介绍，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有多强？对广东气候有什么影响？来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娟怀的解读。
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6: 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极端的，包括强降水事件以及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有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有正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包括像2015-16年出现下限的这样一个现象。
5: 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6: 前面提到就是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其实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的一个天气状况，所以这样子更容易对我们的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包括老年人或者是幼童，对他的一个身体健康会更加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7: 本台消息，全国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

0: 活动。广东湛江与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联动，同步开展集中销毁行动，共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
1: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召开。本届大会采用珠海、广州双城办会模式。据了解，珠海活动将于10月23号至25号举行，将围绕跨境物流、服务消费、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三大核心板块，集中呈现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全新场景与实践成果。
0: 本台消息，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函。
1: 新闻浏览，据水利部介绍，我国日前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0: 教育部昨天介绍，为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座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0: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点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啦，城区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起身啦。现时的归峰路、东关路、骑虎西路至正中路这些路段啦，车流量较大。另外，新会东区学校对出的振兴一路这边都是繁忙的。以及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个低林南路呢边啦，都有唔少车辆正在候灯啊！各位司机朋友啦，喺翻工翻学时段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另外，从监控见到啦，现时呢个凤凰酒店对开嘅新会大道中，东西双向候灯嘅车辆有所增加。紫荆南路口呢边啦，候灯嘅车辆亦都有唔少噶。都系嗰句啦，翻工翻学时段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元代嘅诗人，佢个名叫做罗慕正。喺我哋生活有句俚

0: 语系咁讲嘅，叫做强过梦境，意思就系一无所有。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嗱，呢度讲嘅梦境，正正就系我哋今次要讲嘅主人翁罗梦静。嗱，咁罗梦静咧，祖籍系江西庐陵，佢嘅父亲罗溪权游学到新会，后屘咧就喺新会县文章都斗洞，即系如今台山市嘅大江镇斗洞村定居。咁讲翻罗梦静先啦，佢字希吕，喺元大德六年，即系公元嘅1302年，出生喺新会县文章都斗洞。罗梦静自幼聪明，博学强记，少年时亦有诗名。喺佢20岁嘅时候，佢听闻肇庆罗斗明十分擅长作诗，于是就前往求学。一年之后就学成归来。当时嘅新会知县就叫做沈寿，佢听闻罗梦静学问卓分，于是就礼聘罗梦静做教授。在古江书院，即是如今生活人民医院一门诊那处任教。那阵时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亦都十分之多，罗梦静亦都名噪一时，被誉为希吕先生。咁在他教学之余，他都遍访新会名胜，每次游历归来都会写诗自娱自乐。咁有一次他到龟峰山游览，见到苏东坡石刻题词，于是回来之后就写了一首《登龟峰怀苏长公的律诗》，是这样写的：九向风尘烟薄游，到来障碍且烟流，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大雨收，古寺老僧非旧主，疏林情色又新秋，波仙啼咏金蝉魔，此刻登临仲未休。咁后人根据佢呢一首诗同埋地方史料，认定苏东坡系嚟过新会，去埋龟峰山，仲种咗几棵荔枝树添。连新会县志、新会乡土志都系咁记录。至今现在，新会人亦都将苏东坡栽种过嘅大荔枝叫做东坡荔。唔知大家途经嗰树又有冇发现呢？咁喺新会，罗梦静呢就有好多个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信。咁马贵信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咁佢同罗梦静又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静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3: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4: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3: 新鲜的资讯，
4: 动听的旋律，
3: 贴心的关怀，
4: 为你充满电量。
3: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5: 早晨，10月13日星期二早上7:37嚟到我哋神采飞扬咁今日嘅直播室当中，有伟照同埋有游戏喺度。
6: Hello， 大家早晨啊！咁今朝迎接我噶啦，就系、是、有一股嘅薄雾，之后我翻嚟见到伟照着得咁清爽嘅，我就喺度怀疑我哋系咪同一个天气出门啊？
5: 其实7:00出门嘅时候咧，呢、這个嘅天气好似我而家咁样啦，短衫短裤系对我自己嚟讲系啱啱好嘅今日。咁当然，其实都系建议大家。 可以嘅话就出去阳台度，即系出门口之前出阳台度先睇下个气温你系点样嘅先。因为而家咧，我都同啲朋友成日喺度倾偈咧，就话我哋嚟到呢个嘅岁数咧，即系有时候个膝头哥又唔冻得，条颈又唔冻得，个肩又唔冻得，咁边度都唔冻得咁样。即系今日我系试过出去行下，感觉 OK 嘅，我先着短衫短裤翻嚟。反而就真系几清爽，几舒服下咯吓。
6: 系啦，咁睇新闻嘅朋友应该都知啦，近日系有一股冷空气嚟紧噶，系俾我国嘅北方啦，造成咗大风啦、降温同埋降雨，咁南方系基本唔受影响噶。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啦，今明两日啊，广东大部分都会系持续晴朗干燥啦，昼夜温差都系有少少大噶。咁从15号开始啦，受到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广东大部分嘅云量会增多，咁粤西系有分散小雨，最高气温可能会有小幅下降噶。
5: 咁我哋新会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咧？就晴天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就25-34度之间，东北风吹两级，相对湿度就介乎于50%-90%之间，都还好啲啦，唔使咁干。但系咧都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OK， 天气方面同大家睇到嚟呢度，转头翻嚟即刻睇睇一啲嘅新闻资讯。
7: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8: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9: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嚟睇睇广交会嘅消息啦。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喺今个月嘅15号喺广州琶洲会展中心系正式开幕。而我哋记者亦都从区科工商务局咧获悉，新会区一共有89家嘅企业参展，一共系获得咗200个展位嘅。
1: 系啦，咁讲到今年啦，系广交会创办嘅70周年。据了解，呢一届嘅广交会将会围绕唔同嘅主题啦，分3期错峰办展噶。第一期时间啦，就系10月15号到19号，聚焦先进制造呢一个主题；而第二期嘅时间啦，系10月23到27号，主打嘅系品质家居。第三期嘅时间啦，将会去到10月31号到11月4号，围绕美好生活呢一个主题啊。
0: 本届嘅广交会期间啦，第一期将会啦，我哋新会系有18家嘅企业咧系参展嘅，而第二期咧就有71家，第三期有9家，而其中部分嘅企业参加系多次都会系去到，咁啊广泛分布喺我哋嘅一个餐厨嘅用具啦、家居用具同埋家用嘅电器、电子电器产品等等有21个嘅展区，全方位展现我哋新会产业多元发展嘅活力。保利家具喺家具嘅用品展区入边，而利音户外用品咧就喺玩具嘅展区入边，都系咧新增咗一啲嘅展位喺呢度，而彰显出我哋嘅新会企业喺细分嘅赛道当中系持续增强市场嘅竞争力。浩盈、恒隆、维达等等11家嘅企业，凭借住50个品牌嘅展位、特装嘅参展，持续巩固咗不锈钢、家居用纸同家居用品同埋纸制品等等嘅传统嘅优势产业咧，我哋嘅国际品牌影响力可以讲系越嚟越大。
1: 嗯，系啦，咁为咗助力企业实现参展成效嘅最大化，区科工商务局将会组成一个驻会工作组，为参展嘅企业啦提供一站式嘅现场服务，并且系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展会内外贸对接、品牌对接、产销对接等系列嘅活动，推动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同时啦，都会以广交会为重要窗口，全方位宣传推介新会，主动对接海内外嘅展商啦、客商啦，同步开展招商引资，引进更多嘅优质项目啦落地新会，实现以展促销、以展促贸、以展促招等等嘅多重目标噶。
0: 好啦，咁关注咗我哋嘅广交会之后咧，嚟睇一睇我哋嘅新会首个嘅乡镇养老院舍嘅安宁疗护试点，系落地喺我哋嘅崖门。近日安宁守护、乡暖万情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舍试点喺崖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系正式启动，呢个

0: 療輔助療愈，咁推動安寧療護嘅理念啦進度串居，構建院社為平台、社工為紐帶、多方力量為支撐嘅服務網絡，實現本土安寧療護隊伍啦從零到一嘅突破。
1: 咁呢方面，我哋一齊聽聽嚟自艾滿鎮安寧療護服務項目嘅負責人彩虹社工廖慧奕佢嘅介紹。
2: 将城区成熟的安宁疗护服务经验平移下沉到乡镇，目的是打造本土化乡镇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落地路径，让更多乡镇的长者都能享受到有尊严的生命关怀服务。
1: 安宁守护乡暖晚晴项目是区慈善会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的一个资助的项目，为临终的老人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民关怀等等的服务。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是为156名的服务对象建立了安宁疗护的服务的档案，陪伴了109名的服务对象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服务安宁疗护对象达到2118人次。
0: 嗯，系啦，咁除咗一啲老人家嘅身心健康啦、精神方面需要照料之外咧，其实我哋普通年轻人啊，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关心噶。咁喺10月10日啦，系世界精神卫生日。咁近日区第三人民医院亦都喺时代 ITC 呢边开展咗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嘅主题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将专业嘅心理健康服务啦送到群众身边噶。
1: 本次嘅活动内容可以讲得非常之丰富，形式咧亦都系好新颖，兼具咗专业性同埋趣味性。现场系设置咗睡眠专家、精神心理专科同埋老年人老年病专科三大嘅义诊嘅专区，而我哋嘅医护人员亦都系面对面咁样为我哋嘅市民系排忧解难，亦都系针对一个失眠啦、情绪嘅焦虑啦，同埋老年心理调息等等嘅问题咧，系提供咗专业嘅指导。
0: 嗯，系啦，咁活动当中咧，仲免费提供咗呢个测量血压啦、血糖检测嘅服务，仲开始沙盘体验、趣味心理游戏、公寓体验等等嘅互动环节啊，令到市民喺轻松嘅氛围当中学习到心理知识，掌握点样调息自己情绪的方法。
1: 不少的市民参加了之后都表示，对自己的情绪有了一个自身的新的认知。这方面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市民是现场怎么说。
3: 我學識去正視自己的一些情緒，特別是一些負面的情緒，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去進行一些排解，還有都教識我去更加去關注我自己和身邊人的一些心理問題。
1: 本次的活动结合回那个便民的义诊和趣味的科普，还有就互动的体验，有效地普及了精神卫生的知识，破解了破除了大众对于心理问题这个认知的误区，进一步提升了核区市民的心理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我们这一 part 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哪一些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三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的电子数据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的。被审计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果拒绝配合的话，根据本法第47条相关规定，将会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了账目的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